0: 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5: 早上好，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凭借着梅西的梅开二度，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晋级32强。梅西更以18粒世界杯总进球数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I 组第二轮，法国队目前正在进行当中，1-0领先伊拉克队。姆巴佩第14分钟一记世界波，将其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5球，追平罗纳尔多，并列历史第3位，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达成15球的球员。目前世界杯32强已经出炉4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和阿根廷。佛得角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最新预测结果显示，佛得角将以 A 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遇这组的潜在头名卫冕冠军阿根廷。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2到32度，青岛20到25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1度，潍坊19到32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19到28度，菏泽19到30度，聊城19到30度。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我们共同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周二的早上，希望你可以有条不紊地来开启你今天的工作哈。周一周二通常节奏比较快，希望你今天的工作顺利。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你会发现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的睡眠时长在缩短，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提醒大家，一年当中啊，四季当中最应该睡午觉的就是这个时候啊，因为白昼时间会更长，我们不知不觉呢缩短了睡眠的时间。你看我今天早上5点多我就醒了，因为天已经亮了嘛，所以因为我睡觉的这个窗帘啊，卧室的窗帘不是那种很暗的，我也很喜欢这种被阳光所叫醒的感觉，要总比闹钟叫醒我觉得会更舒适啊。所以呢，大家要睡午觉，你要有午休的时间，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日常的一个睡眠时长给攒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季节做一些有益身心的事情啊。夏天要着重去养心，因为夏天容易燥热，再加上睡眠不足，可能就会让大家变得心烦，所以建议你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啊，有时间的话多睡午觉，好不好？周二的早上，这里依然是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这两天天气很凉爽，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中午头的时候啊，就热得不行。我觉得这样也好啊，总比这个从早到晚一直很闷热要强很多。那到了夏天啊，如果你感觉到这一天整体身体啊好像是没有出汗的感觉的，但是你也要去洗澡，因为我们的皮肤每天都要悄悄地排出1瓶汗水，想象不到吧？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即使感觉不出来，也在一直出汗。研究发现，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皮肤每天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1瓶饮料的汗水啊，一瓶饮料大概是250毫升左右吧，所以就是还是要洗澡啊，尤其是夏天啊。一般秋冬时节呢，可能很多人这个不那么频繁，夏天的时候我就是还该洗还是要洗哈，不然身上会有味道的。尤其是在运动之后，趁着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在这个夏天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东各地去找寻属于我们山东的夏日清凉。这里有泉城的柳荫婆娑，泰山的松间蝉鸣，蒙山的清风凉爽，微山湖的荷香十里，胶东的海峡海滨霞光，还有沂水地下溶洞的万千萤火如繁星坠落。在这个夏天来浩克山东，把日子过成山海喜欢的模样吧。我们山东啊真好，你看一年四季都有属于它的美景。你可以选择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畔，感受一下老舍先生啊笔下的济南的冬天。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呢，我们来菏泽去赏牡丹。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我们就沿着海岸线一路从青岛、威海、烟台、日照啊，把我们成片的整个海啊都全部看一看，再吃一吃美味的海鲜，吹一吹清凉的海风。冬天我们就来烟台感受一下胜似欧洲的浪漫都市，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来到我们济南哈。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那我真的是山东各地啊都布满了金黄色的美景，哪个城市都可以。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先看海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Come on， 来自张敬轩的罗宾，欢迎各位在8:23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济南长清区张下镇焦台村的顿吴瀑布，在这个夏天火了起来，它是夏日清凉避暑的一个秘境哈。它的流水啊，沿着石阶层层跌落，形成了山间飞瀑的景观。尤其是最近雨量充沛，所以呢，瀑布轰隆作响，气势如虹。顿吴瀑布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张下镇的焦台村，属于南山独有的清凉秘境。青山层层叠翠，流水顺着天然石阶层层跌落，形成阶梯式的瀑布景观。当你漫步踏水时，可以在山林清泉间感受夏日悠然。雨量充沛的时候，瀑布轰隆作响，欢歌飞腾，气势如虹，被网友形容是美如九寨沟。而且这个地方以前的时候并不被大家所关注啊，是今年才开始火了起来，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打卡，不然等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啊，这个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又要开始排队了。当然，我们其实南部山区的瀑布有很多哈，有一些瀑布呢，它是由这个雨量决定的。你比如说雨水少的时候啊，它就没有办法。九如山也有属于它的瀑布，我一直很想找一个瀑布啊，来到这里去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以前的时候去国外拍了一些，其实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去远方，你看我们家门口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尤其是也特别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带着我们的孩子宝贝啊一起来到这里去打卡啊。而南部山区的整个暑期啊，也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好玩的活动，涵盖了考生票免票优惠、采摘体验、避暑露营、精品旅游线路及特色民宿折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特色民宿有哪些。花田民宿，全国在校大学生非节假日享受门市价7折，法定节假日88折，中高考生享受6折优惠，凭学生证入住就可以赠送围炉煮茶套餐，并且提供免费的毕业旅行定制服务，优惠时间从2026年6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周期很长哈。半山小院民宿，中高考考生、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及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学生证，在现有优惠的基础上再享6折，优惠期间从6月10号至8月31号。七舍民宿，在校大学生凭借报销往返公共交通费用、公交和地铁，并可以免费使用营地和 KTV 设备，优惠时间是6月10号至8月31号。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市区的同学们啊，当天往返的这种聚会是非常好的。上山民宿呢，中高考考生及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客房85折，优惠时间2026年6月9号至9月1号。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凭借梅西的梅开二度，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晋级32强。梅西更以18粒世界杯总进球数超越克鲁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I 组第二轮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法国队3-0领先伊拉克队。姆巴佩第14分钟一记世界波，将其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5球，追平罗纳尔多，并列历史第3位，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达成15球的球员。世界杯32强目前已经决出4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和阿根廷。佛得角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最新的预测结果显示，佛得角将以 H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遇这组的潜在头名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我要你快乐，我要你快乐，来自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邓紫棋的歌曲是一张嘴就会让人发麻的程度。我很少喜欢女歌手啊，第一个是萧亚轩，第二个就是邓紫棋，非常喜欢这种安安静静，只需要一台钢琴就可以把生命的魅力与真谛唱出来的这样的一位唱作人，非常难得。感谢各位在周二的早上能够和我一起来听歌，也希望在早高峰的路上，因为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陪伴下，你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有一个松弛的早上来开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在我们济南的南部山区啊，暑期之旅呢为我们的很多考生都准备好了。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特色民宿的专属折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几家花田民宿，半山小院、七舍、上山，其他的民宿也许会有活动啊，没有整理到的，大家在去之前呢，或者去了之后提前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第二呢，就是营地福利，像乐沃营地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及26届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件，享住宿8折，3人以上同行再享75折，连续入住2个晚上以及赠送乐港火龙果农场观光门票，凭借有效证件呢，可以免费使用乐沃品牌旗下营地营位。优惠时间是从7月1号至8月31号，也就是暑期开始之后啊。这个乐港火龙果农场呢，是在校大学生凭借学生证可以免费享受露营位优惠费，优惠时间是2026年6月10号至8月31号。那南部山区啊，咱们有一句话说，来都来了，肯定是不能只干一个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南山啊，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以露营啊，可以玩水，还可以采摘。那首先呢，柳步街道的万亩樱桃林，主打梅枣、布鲁克斯、黄蜜、俄罗斯8号等品种，果形饱满，汁多味甜，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王家峪啊，新营樱桃采摘园是热门采摘点，适合家庭体验，可以跨竹篮亲手采摘。第二个呢，就是金杏的采摘，到了吃杏子的季节哈。柳步街道的石峡村片区1000亩珍珠油杏，一直到6月底是盛果期，被誉为杏中之王，果肉橙黄，味儿浓甜。然后呢，就是摘桃子，柳步的刘家峪村6月上旬就可以开始摘油桃、水蜜桃了，然后接下来陆陆续续的涵盖20多个品种，像涵盖了黄金油桃、黄金蜜等，采摘期会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也就是一直持续到我们暑期结束之前。还可以摘桑葚，但是现在的桑葚啊是一直持续到整个6月哈，6月过完之后呢，可能我们就摘不到了。然后呢，就是高山下茶采摘，黄巢村的金韵茶园有500到800米的高山种植，可以亲手体验手工采茶，然后呢再观摩茶叶初加工，适合研学和休闲。我曾经在武夷山的时候去摘过这个茶叶啊，这个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原生态的，爬武夷山，然后呢一路然后去采摘茶叶。我觉得我们要多亲近自然，大自然不仅可以治愈我们，它能够抚慰我们啊。当你感觉到焦躁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不平的时候、失落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交给他，还给你的是全部正能量的正面情绪。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小手拉大手。希望周二的早上，因为这首歌曲，你的心情会变得开朗明亮。振奋的音乐能够转移运动疲劳感。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听一些节奏感很强的歌曲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运动的时候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显著减轻疲劳感，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是同样有效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哈，尤其是你要去做一些爆发式的训练还有力量训练的时候，真的这种泵感本身就很强，是很容易身体疲劳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听一些节奏感很强，然后呢就是特别提神的歌曲，能够增加你的这种运动表现，能够提升效率。研究人员让参试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结果显示听振奋音乐的时候，锻炼者更享受运动过程，感觉没有那么吃力。而原因就在于振奋的音乐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等身体反应，从而降低运动的困难感。所以你以后在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健身、打球，记得选几首节奏带劲的歌曲，或许能够帮你多坚持几分钟。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明明感觉到身体已经累了再强撑，尤其是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进山的时候啊，如果当你身体已经疲惫的时候，很多这种高难度动作是很容易变形的。所以你要关注身体的体感，当你觉得自己疲惫的时候停下来休息。我们只知道去坚持啊，很多人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性。肌肉都是在休息的时候增长的啊，你的身体已经是在休息的时候才开始变化和进化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休息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要注意养心，不要过度的劳累，尽量的是保护好我们的精液。夏天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再一个呢，如果说你稍微一活动啊，这个汗液流失的时候就带走了身体的很多矿物质。所以提醒大家，夏天我们要学会喝水，多补充电解质水，平时的食物当中可以多吃一些瓜类啊，你比如说这个丝瓜呀、黄瓜呀、冬瓜呀，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含钾的食物比较高的这种，你像香蕉就是我们健身人群啊冲快碳最好的一种方式，同时它钾含量也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我们什么样的季节做什么样的事情，也要对身体对症下药。可能你在冬天的时候或者春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之后，身体是非常舒适和舒展的，但夏天不建议，尤其是户外运动的时候啊，及时补充水分啊，补充电解质，再一个呢，尽量减少大汗淋漓的状态，好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夏天我们天气亮的比较早啊，就是很多喜欢晨练的朋友啊，这个你不要等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启你的锻炼，等天彻底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晨练，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气相对来说也更加的清新。我们锻炼是为了身体更健康，所以大自然其实都为你准备好了，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啊，做什么样的活动，看什么样的美景。所以为什么说夏季尽量减少活动，因为太热嘛，本身身体消耗大，还有就是尽量的有午睡的时间啊，增加睡眠的时间，养心，我们戒骄戒躁，让自己度过一个清凉舒适的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梅开二度，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晋级32强。梅西更以18粒世界杯总进球数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I 组的第二轮刚刚结束，法国3-0击败伊拉克队，两战全胜积6分，锁定小组前二，提前晋级淘汰赛。截至目前，世界杯32强已经出炉5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和阿根廷、法国。佛得角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最新的预测结果显示，佛得角将以 H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遇这组的潜在头名卫冕冠军阿根廷。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现在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在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2到32度，青岛20到25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1度，潍坊19到32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19到28度，菏泽19到30度，聊城19到30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凶飞，第27讲。铁砂掌赛方朔威元璋，在墨华村，跟丁兆兰、丁兆会、展昭、展凶飞等人要成立侠义营，挑战莲花派。由这位魏老剑客亲自出面，派门人弟子在杭州找人呢。也就2-3天的光景，墨华村来了大小侠剑30几位，这都跟艳阳不错，亲门近之，都跟丁兆兰、丁兆会、魏元璋好朋友。哎呦，一听说展昭在墨华村呢，纷纷投靠；一听说魏元璋在墨华村呢，也都来了。来的这些人呢，都是高来高去、路得飞腾的武林高手。现在这个侠义营里边有丁兆兰、丁兆会、银枪小二郎张国华、神刀马刚、金枪镇八方李国泰、好斗金鸡吴大力、通背手贺林、穿山豹李孝廷、大力神谭俊明、笑看乾坤银河老人杨蛇叔、一掌定天下长江剑客公孙牧、金刀盖八方黄河大侠古道松、海南来了3剑客， 有万年不老松贺金谷，春秋剑客王宏泰，雪地梅花叟古天祥，群雄聚会，墨花村是大排宴宴。展昭一看来这些人，心里头万分高兴，有靠山，大伙拧在一起的力量是大的。这些人呢，不是跟丁兆兰、丁兆慧好朋友，就是跟燕影好朋友。你像当中有几位成名剑客，那跟燕影多少年的交情。另外，莲花派在江湖上作恶多端，武林豪杰们早就想铲除他，没有机会。哎，这次正是以良机呀。大伙坐一起合计商议怎么办。展昭、展雄飞现在被大伙推荐为首领，你是领头羊啊，你来领干这件事儿。救燕影是一方面，铲除莲花派是一方面，你说怎么干吧。这展昭、展雄飞眼珠一转，又想起在六合塔跟师父见面的情景。各位，我想这么办，在六合塔搭这么一个评理台，我不杀死莲花派三名弟子吗？我为什么杀他？我怎么杀他的？我向天下绿林豪杰说清楚。二，在这个评理台上唤起群凶，声讨莲花派这么多年作恶多端，他们罄竹难书，有冤的申冤，有仇的说仇。我想那时唤起大家一条心，一举拿下莲花派。好主意，对，就这么办，不怕事儿大。这就商量好了，五天以后在六合塔下搭一评理台，那得经过官府同意，那这事儿不算难。展昭写封信给杭州知府，四品带刀御校尉，那走官场上事儿如汤平道。可谁去到圣清宫给他们送信呢？这事儿得通知圣清宫啊，莲花派现在扎在圣清宫。展昭一琢磨，明天我派人去吧，今天大伙已然商量妥了，大排宴宴，大伙喝顿酒。这墨花村就大排宴宴，天头啊渐渐就晚了。正喝了的时候，外边家人跑进来了。大爷、二爷、丁兆兰、丁兆辉一看什么事儿，外边啊，哎呦，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来了那么一位，也说不上哪儿的，喝的满嘴都是酒气，就进咱墨花村了，就要找您。我们就拦着他，就非得往里闯，最后咱们的护院庄丁跟他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话音刚落，金枪镇八方李国泰，号头金鸡吴大力，这两个人苍苍就蹦出去了。展昭就琢磨，是不是来闹事儿来了，是不是圣清宫的人呢？哎，正在想这么个光景，外边把这人抬下来了。你想，李国泰、吴大力两个人去，几家伙就把这人抓住了，五花大绑啊，给抬进来了。这人被抬进来的时候还喊呢：“喂，放开我！我可是开封府的，我找你们丁兆兰、丁兆慧，我找展昭，为什么？我是你们哪伙的？”这声音传出多远？展昭一听啊，乐了，赶紧放开，赶紧放开，谁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齐远飞呀。前文书我说过，齐远飞到玉阶村给展昭送信，说燕影、燕老道被押六合塔。信儿送到了，展昭告诉齐远飞，你回开封府告诉包大人，我到杭州。齐远飞就离开了玉阶村，就到了开封，见到包大人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包大人一听，怎么的？展昭的师父被压在六合塔，很危险， 袁飞呀、啊，你去到杭州走一趟，嗯，带上我一封信，如果需要我们官府出面帮忙，我们必然帮忙。就这么的，包大人写了封信，让齐远飞带给展昭、展雄飞。这齐远飞就来了，一到杭州一看热闹，街上都是练武术的，一个个擦拳魔掌，也说不上哪伙的，敌我不分。后来他一打听，说展昭啊在双峡丁兆兰丁兆会这儿呢。齐远飞喝了点酒，就跑这来找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粗鲁之人。你像那个，你找人稳稳当当进来得了，他不对，他吵着把火，哎，这是莫华村吧？啊，我找丁兆兰、丁兆会，知道找人，不知道以为打仗的呢。人家那护院装兵不干了，就过来一拦一问，他还来劲儿了，怎么的？还跟人瞪眼睛，那意思我是开封来的，我是展昭好朋友，你怎么的吧？那人家能干吗？两下说吵了，打起来，这一打起来。金枪镇八方，李国太耗的金鸡吴大力到这来，两个人合力拿住了齐远飞。展昭一看这齐远飞呀、啊，喂喂喂，我展昭，我赶紧松绑，这就把绑绳松开。展昭就挨个给大伙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喝了点酒，请各位多有原谅。哎呦，我给大家见礼了啊，你这个我齐远飞啊。就是一个莽撞人呢，说话有点不着边际，大人不拔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各位，方才我鲁莽了，大伙怪我，那还是人了，对不对？是，我这大伙心里这个气呀，你这是骂谁呢？怎么的？啊，不不不，我说错了，大伙要怪我，那是人呢。反总而言之吧，一句话，不管怎么说，就那么地了。各位，我给大家鞠躬见礼了。大伙全乐了，一看真是个粗鲁人。这齐远飞就坐下了，把包大人的信拿出来给展昭。展昭打开一看，上边千叮咛万嘱咐：展贤弟，叫展贤弟，以个老大哥的身份给弟弟写封信，你多感人呢，包大人呢，那是。信的大致意思是，你到杭州并不是孤军深入，有官府为你撑腰，你是以侠义肝胆之士，我们也听说了莲花派的所作所为，如在适当时期，我们可以出面帮你一举铲除莲花派。包公这封信给了展雄飞极大的鼓舞，多谢包大人，把信揣起来了。大伙还继续合计，明天谁到圣清宫去送信？这齐远飞一听，哎呦，我说展大哥呀，事情是这样的，你说吧，我来了，我也没立啥功，来的时候给大家就找了个麻烦，是不是啊？你看这连朝着带着打的，挺对不起各位。这玩意儿要送信去，我去到圣清宫送信去，啊，我这也算。立立功嘛，行不行？展昭一想，这里头来了不少人，是不少人，不过跟自己的交情都不是那么深，这一个跑腿的事儿，那就让齐远飞去，那指使别人去也不好意思。另外丁兆兰、丁兆会是自己大舅哥，那能让他俩去吗？那一琢磨，正好齐远飞来了，就让齐远飞去吧。展昭就给圣清宫莲花派的两位门长谭台止谢和杜九峰写了封信，说是信，实际就是战书。五天以后，也就是九日，在六合塔下大义评理会，我展昭、展雄飞代表我们侠义肝胆之士，行侠仗义之人，要跟你莲花派论理，谁是谁非，是非长短自有公断，咱们评理会上见。九日，这日子都定好了，展昭把名字一签上去，就交给齐远飞。远飞啊，你到莲花派把信送到，就急速回来，不要莽撞，放心吧，你就给我吧。 揣兜里了。这丁兆兰、丁兆惠派船给他送到西湖靠码头，他由船上跳下来，告诉那船：“你别走啊，一会儿我就回来，我把信送去，马上就回来。”那船就在西湖的码头等了他。齐元妃甩个大步，噔噔噔就够奔六合塔来了。这个圣清宫就在六合塔的边上，在望潮坡。圣清宫很大很高，山门紧闭。因为圣清宫现在如临大敌呀，杭州城来了很多世外高人练武术的，这里头有帮助圣清宫的，也就是帮助莲花派的，还有帮助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的。所以澹台止泻不是不明白，告诉我大门关上，圣清宫的莲花派现在也在抓紧的记忆如何对付展昭。棒棒棒棒棒棒棒，齐元妃砸门：“不良天尊，谁啊？”小角门一开，出来个小道人，往里头通禀一声：“就是我，姓齐，叫齐元妃啊，是展昭，展大侠，展侍卫，展御猫，展老爷，派我来的，下战书。”哎，小老道噔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里头脚步之声，紧接着就听见这号响了。哦，齐远飞一听，原来他们圣清宫要搞点什么举动，都吹号，嘎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哐哒，这门开了。齐元妃站在台阶底下往里边一看，就见一边是100名道人齐刷的燕翅拍开站了，里边走出一个年纪有40多岁的道长：“无量天尊，哪位是送信的使者？”“我呀，就是我，是我还是我。”“哦，请，让进来。”圣清宫很大呀，就在大殿里边。齐元妃一进来，这大殿里边坐的不是旁人，正当中坐的就是飞天神魔澹台止泻，下垂手坐的是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杜九峰，一边站着10个道人，这10个道人都是莲花派高来高去的高手啊，一个个都能杀惯战，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燕翅拍开，站立。齐元妃进来了，大咧咧的：“哪位是澹台止泻？”“无量天尊，贫道就是。”“哦，您就是啊。”“老道，我呀是斩护卫让我们来的。没别的，9日啊，在六合塔我们搭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叫评理台呀，谁是谁非咱们都到那儿说的去，所以我来送书信，这是展护卫给你的书信。”递上去了。澹台止泻把这信打开看了一遍，紧锁眉峰。说句良心话，这个澹台止泻啊，直到把燕影抓来之后，实际不是抓，是明请暗抓。所说这个明请暗抓还有个请字，暗抓是什么意思呢？是用武力把他逼来的。可澹台止泻明白，这燕影乘长风展眼不见江湖高人，要单打独斗，我们哥俩要不一起上不是人对手，要单打独斗我们准备。可为什么这个燕影燕西来就顺顺当当的在华山就跟我们来到了杭州，我们让他在六合塔上，哎，他就在那上老实待着，这里头有事儿啊，这么大个掌门人在那就不吱声不言语，你送什么他吃什么。嘿，他感觉到这个事儿有点蹊跷。澹台止泻 这两天就恍恍惚惚的，好像明白点什么。哎呀，今天一看展昭展雄飞这封信，摊台纸写明白了。原来燕影燕西来来到六合塔，他顺顺当当跟过来的原因，被我们假意的抓住的原因，是想立了块招牌。他往这儿一待就是块招牌，他召集天下练武术的能人高士，召集那些跟我们莲花派有仇的人，他们要拧成一股绳，要铲除我莲花派。谭台只谢这个后悔啊，树大招风啊，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么多年莲花派在江湖上得罪多少人呢、啊、那人得罪海了，有冤的有仇的，底下的门人弟子滥杀无辜，跟各门派解梁子解仇。谭台只谢一想，如果大家一起哄，墙倒众人推，我莲花派麻烦了。我呀，今天一看展昭立评理会，这就明白了，上了个当。我不应该把燕影整到这儿来，另外这个事儿坐地也不应该找燕影，直接就找展昭展雄飞。你杀了我门人弟子，我就要你的命。结果怎么样？燕影在上面待着，天下武林高手云集杭州，都云集到墨花村，都到展昭帐下。我莲花派面对是强大的敌人呢，所以这谭台纸屑紧锁眉峰，把信放到桌子上。好吧，这位齐英雄，你可以回去了，告诉展昭展雄飞，我们在评理会上见，去吧。好嘞。你看老道说的，你回去吧。齐远飞想，那你就回去吧。他不得，他拿眼睛溜了溜，心里琢磨，展大侠是官人呢、是皇上加封的御护卫、你们敢跟官府斗，要论武功，展雄飞的武功高啊，官司两面你们都斗不过呀。你说你们这帮老道，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啊？我要劝你们两句。哎，我说，哎，我这信也送完了，我想跟各位说几句话。我说你就这位飞天神魔谭台老剑客吧，久仰你大名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谭台老剑客呀，我看你们够呛，不开评理会啊你们还能活几天，要开完这个评理会啊你们是一天都活不了。我说的是真的，现在展昭手下二三十位高来高去的剑客呀，那一个个呀、一提莲花派这仨字儿都咬牙，不但咬牙呀，气得邦邦直放屁呀都，那跟你们都有一天仇二的恨，三江四海朗朗之冤。那几年莲花派你们没少糟蹋人啊，没少糟蹋那些练武术的门派，这次攒到现在就是想跟你算一个总账。所以我看谭台纸屑阵的吧，你们干脆收拾收拾啊，一高兴散伙吧。你就把燕影燕老刀燕高人一放，赔个罪，趴地下磕仨头，是不是、头也磕完了，然后贴出个告示去，承认莲花派不对了，哎，你们还能多活几天。你否则的话，真要一开评理会，那咋评理呀、哪边有理呀、理不在你这边，在展昭那边。大伙儿这要一使劲一咬牙，把你这几个老道都剁喽，啊，都砍到那儿，都弄成一个终身残疾，那时候你们悔之晚矣呀、我看你们投降得了。齐元飞这句话刚落边上，那位独步长虹秦龙剑魔杜九凤，一个乾坤大佛手是掌阵齐元飞，才引出一段夫妻连剑斩剑魔。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28讲。齐远飞到圣清宫来送信，这个嘴呀，他没把门的，嘚不嘚，把个杜九峰还有澹台纸屑两位道人气的脸儿都白了。这齐远飞还在那底下说呢，你们莲花派非败不可，这回啊，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杜九峰听完这句话，他暗叫气功，削转周身，气压丹田，将这口气运到掌心劳宫穴。 你要细看，在杜九峰的掌心有鸡蛋大小一个气包，这一招叫乾坤大佛袖。正好杜九峰前边有张桌子，桌子上放一本书，这本书啊有个三四十页那么厚，他啪一推这本书，用气把这本书推出去，噗，这本书挂的风声是砸向齐元飞。齐元飞还在那白话呢，你们非死不可，听我话，早点投降。这本书正好打在了齐元飞前胸上，正击到劳工穴上。书中暗笔交代，这叫借物激励，用这股大气流把这本书推出去，这本书那像一块钢板一样，比钢板还都硬呢。另外有这大气流推的这本书，这是一重杀手啊，啪，这齐元飞可惨了，拽出有一丈开外，砰，这血就出来了。当时他就感觉到啊，这前胸就被一种巨大的物体给撞击了一下，老肠子老肚子哗都一翻花，嗓子眼一发咸，这口血出来了，眼前冒的金花，耳朵滋儿直响，拽到那儿血一出来，这杜九峰站起来了，来啊，把他给我扔出圣清宫。姓齐的，你回去告诉展昭、展雄飞，我们莲花派要跟他决战到底，要他的人头，为我们的门人弟子报仇。扔出去！砰，把齐元飞给扔出来了，拽在山门外。齐元飞强打的精神起来，他就觉得这眼前发黑，腿呀、直突突，踉踉跄跄的跑到西湖码头，上了小船，他捂着前胸，快点往回走，我受伤了。这船载了齐元飞回到墨花村，一进大厅，展昭一看齐元飞脸都白了，不知道怎么事儿，怎么的了，齐贤弟？哎呦，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展昭一听一跺脚，哎，好你杜九峰，我一定为贤弟你报仇，赶紧拿药给服上，练武术的都随身带了不少红伤药，喝完这药了也得调养个一两日，方能恢复点体力。展昭直握拳头啊，各位，这莲花派是必铲无疑啊，非得除掉他。大伙都擦拳摸掌，还得几天呢，那个评理大会才能开。单说齐元飞在后院养伤，来不少人来看他来，因为这个院子当中住好多练武术的，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四十往里的就有十几位，像金枪镇八方李国泰、号的金鸡吴大力、神刀马刚、通背手贺林、穿山豹李孝廷、大力神谭军明，像这样的人物都是四十往里，年轻气盛，一看齐远飞挨打了，在后院养病，都过来看望齐远飞呀、啊，直砸这床头啊，哎，你等我抓住这个杜九峰，我把他劈了，我把他撕了，我把他当烤鸭给他蒸了。大伙也跺脚，对，这当中吴大力好斗金鸡，他叫好斗金鸡，这人就好杀好打，就跟那公鸡似的好斗。我说各位啊，咱齐兄弟让人给打了啊，那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啊，哪有打信使的，那齐贤弟再怎么说他也不该伸手啊，这杜九峰那么大个人物，莲花派的副派长啊，下此毒手简直是可恶至极啊。我看这么的怎么样，这吴大力说这句话的时候回头看了看， 咱们呢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这圣清宫是他们老巢，是莲花派的所在地，咱们给他放把火烧了得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带上易燃的东西，龙皇烟硝，晚上咱秘密的潜进圣清宫，给他一把大火夷为平地。各位，我说这主意怎么样？咱们为齐元妃报仇。金枪镇八方李国泰一听乐了，好啊，行啊。这穿山豹李孝廷在边上看了看谭俊明，谭俊明也点头，好。咱们几个，哎，我说咱可别声张啊，神不知鬼不觉啊，谁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咱们就过去。好嘞，这就商量完了。晚间由墨花村出发，够奔圣清宫，干什么去？放火。这齐元妃啊也强支了，站起来了，我也去，人多力量大。这就一切准备好了，带好了龙皇烟硝放火之物，这几个人就有打墨花村天头刚一黑这就出来了。不过出来的时候是偷子出来的，撒谎，吃完晚饭就开始假装抻懒腰。喂喂，哎呀，累，我睡觉去。噔噔噔，睡什么觉啊？就回去准备好好走。那个也抻懒腰，我也累了，我也睡去，都睡去了。因为怕魏元璋和丁兆兰、丁兆慧、展昭、展雄飞等人知道他们夜进圣清宫放火，怕不同意，所以就使了这么一个谎。赶在后院聚齐之后，飞身行跃出墙外，夜幕的掩护下，除了墨花村就够奔圣清宫来了，带了好大一包子放火的东西，纵火犯集体纵火去。这就来到圣清宫的后院，这时已经是半夜子时啊，分三路进行，北路、南路和中路一起往里进，找那个房脊坡啊、房梁啊，找那个厨房啊、大殿啊、偏殿啊，哎，反这么说

说吧，凡是木质结构那地方，都给它放上，然后拉好导火索，都把它串在一起，统一一点，砰，这火就全起来了。这个放火也得是个技术啊，你别现在放火，哎，有的那个放火干放还不着呢。那放火也是个窍门，这也是在武林当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另外，每个点火点和每个点火点得有导火索接上，就跟现在埋那个炸药似的，哎，这道理是一个样的。这几个人就兵分三路，就在圣清宫书说简断埋了50多个引火点，用那导火索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连上了，汇到这么一个总的导火索上，只要把这总的导火索点着了，圣清宫就是一片火海呀、啊，干得非常顺的。2个多时辰过去之后，一切准备完毕，把那总导火索接好了，拉到了圣清宫的墙外，这就要点。在埋这些引火点的时候啊，大伙心里头琢磨，可千万加小心，这是莲花派的所在地呀，高人居多呀。可没想到这么顺当，没人阻拦，也没有被发现。点，这就拿出火折子要点这总引火索。就在这光景，刚要点，这李国泰啊就觉得这个身背后不对劲儿，一回头，妈呀，把火折子扔地上了。怎么的，在他们几个人的身背后站了8名道士，每个人全拿了宝剑。正当中不是别人，正是飞天神龙澹台之蟹。来啊，把他们拿下。是。这几个人能让他们几个随便拿吗？神刀马刚、金枪镇八方、李国泰、耗子金鸡、吴大力、通背手、贺林、穿山豹、李孝廷、大力神谭俊明、银枪小二郎、张国华，呼啦朝各操家伙事儿，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啪。这就在院外是一场混战，这家打呢，可澹台纸屑始终在那儿没动地方，观看。打了这么几家伙，澹台纸屑一想，太慢，速战速决，抓住你们得了，用移神幻影，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些混战的人群当中走了这么一圈，用惊天点纸穴，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人全都给点到那儿，绑上，押到院中。是，这就给押到院中。书中暗笔交代，澹台纸屑呀、啊，今天没在家。如果要在家的话，就这些点火的、放火的，他们几个一进来，人家圣清宫就有察觉。澹台纸屑干什么去了？访一位朋友，灵隐寺的一主持高僧，请澹台纸屑过去，有话要讲。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杜九峰也跟了去了。这就来到灵隐寺，见着慧吉大师。两个人年轻前是朋友，一个是道，一个是佛。无量天尊，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师兄一向可好？弥陀佛。纸屑啊，坐下，我听说此事了，莲花派岌岌可危啊，你们把艳阳不管用什么手段放到六合塔，召集天下英雄瞩目啊。艳阳不是一般人，城府极深啊，甘愿做一个招牌，甘愿在六合塔在那儿呆子。他是在那儿呆子吗？那是一块招牌，召集天下英雄，要跟你干，要铲除莲花派。你可要知道，你们平日里莲花派作恶多端，你应该想到这些。你现在马上给艳影赔个礼，见到展昭、展雄飞，

0: 所作所为我们自己承担。谭宅止谢，离开灵隐寺往回走，边走边琢磨，他也感觉到这事儿有点棘手。杜九峰呢，一看谭宅止谢走了，心里头就琢磨，你别谁都得罪啊，人家灵隐寺的主持僧人跟你俩关系不错，劝你两句，你看你怎么还翻了一撂脸走了。杜九峰一琢磨，我先在这儿做个和事佬吧。啊，哎，杜九峰就晚走一步。谭宅止谢回来一看，啊，怎么的，有几道黑影叉叉叉叉出来了，干什么呢？蹲在那儿，什么玩意儿，要放火，抓住他，就这么的围上了，把这些人全都抓到了圣清宫，就在后院噼里啪的全绑上了。擦亮凌迟剑，谭宅止谢拉出来了，你们说你们夜进我圣清宫想干什么？嗯，这地方是你们随便来就随便走的地方吗？来啊，全部杀掉。说这谭宅止谢咋这么狠呢，一张嘴就全都杀掉。书中暗笔交代，他有点气儿，他到灵隐寺去了，他满以为灵隐寺的主持僧人呢能站在自己这边，为什么呢？多年好朋友了，我现在啊，大敌当前，你得帮助我呀。可没想到灵隐寺的主持僧人让他马上给艳影赔罪，咱多年好朋友跟展昭说明白，把这事儿赶紧化解喽，否则你莲花派有灭门的危险。所以这个谭宅止谢有点恨意，心里琢磨，我树敌太多，那我就树敌到底，我全给你宰喽。这人心里有点变态，他这么一句话说全杀了，我跟前的小老道一个个听了不相信自己耳朵，哎，怎么事？总掌门说全杀掉，愣着干什么？全都给我砍喽！哎，这过来拿兵人就要剁脑袋。就在这时候，房脊坡上一声断喝，呆，谭宅止谢，你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身为出家之人，你简直是罪该万死。妖神行由上边飞下一人，不是旁人，正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说这展昭怎么来的？以往啊，这些侠剑客在一起喝酒，一般的都是喝到半夜子时。那个练武术的，南朝北国江湖义士，谈起来就没完，说起来这个话就没完没了。可今天吃完饭，一个个抻懒腰，我困了，我想睡去，都走了。展昭多聪明啊，这怎么事儿？这是展昭就多了个心眼儿，暗中尾随，就发现这几个人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全出去了，展昭就在后边跟踪。这玩意得坐船在西湖才能到杭州，所以这个船人家开了，把展昭啊落下了。展昭就赶紧再找船，就晚了一步，后赶到圣清宫。到这儿，方起坡上往下一看，呵，神刀马刚、金枪镇八方、李国泰、耗子金鸡、吴大力、通背手、贺林、穿山豹、李孝廷、大力神、谭俊明、银枪小二郎、张国华，全都搁那膀子呢，要杀。谭宅止谢就这么一句话，全给我砍掉。展昭一想，这能行吗？你太狠了你、啊、所以后边一探宝剑，刺啷啷啷啷啷，战炉大宝剑拉出来，飞身行，展昭就下来了，用剑尖点指谭宅止谢，你个恶道，今天你家斩业到此，把人赶紧放了还子罢了，如若不然，你的圣清宫我夷为平地。展昭一想，这些朋友都是帮我忙来的，你给杀了那了得吗？展昭谭宅止谢一看展昭来了，这打酒啊得从那提瓶子要钱，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事情都是由你展昭引起的，你还来了，行了，正好从你说话吧。我放这些人马上就放，有你一个展昭就够了。今天我莲花派大敌当前， 今天我莲花派走到这四面楚歌之声中，都是因为你展昭而引起的。你杀我的门人弟子，今天我就拿你的项上之头、陆阳魁首，为我那门人弟子报我仇。谭台只谢一琢磨，行了，我把你展昭一杀呀，把你脑袋一拎呐，我就走了，这仇我就报了，气我也出了，我什么都不管了。说着话，一旦灵齿剑噌就上来了。谭台只谢什么功夫？武林大家呀！啪，飞身行道气劲，啪啪啪啪啪啪啪，20个照面，这展昭、展雄飞就鼻挖鬓角就见汗了。为什么呢？这老道太快呀，自己跟不上。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展昭就觉得自己跟这谭台只谢打呀，使不出力道来，使不出浑身的招法，总感觉到自己的剑术使一半，不是那么太尽兴。你像这打仗也是，就跟咱下棋似的，发挥的淋漓之尽。展昭的武功不错，可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发挥不出来，总像是有一半憋在身上，使一半的力气跟人打，每一招出去都是泥牛入海，淹没了。这展昭就纳闷，上一次在六合塔那儿跟这谭台止谢动手的时候，展昭就发现自己仅使了一半功夫，那一半跑哪儿去了不知道。所以这次啊，一动手也是这种情况。展昭、展雄飞心里就琢磨，喂喂，这是怎么事？要照这么打，我8个展昭也不是人对手啊。30个照面，谭台只谢乐了，展昭，你武功还真不错啊。哎呀，你能跟贫道对付30个照面，就说明你的身份很高了。展昭，咱们这戏也该收场了，你拿命来吧。一个空中八步赶铲，大背百连黄龙三转身，灵齿剑劈空而下。展昭是躲闪不及，就见红光一道。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上半场梅西先踢丢老塔罗制造的点球，随后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打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从小组出线。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上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中场时间因为雷暴雨比赛一度终止。下半场伊拉克队后防线送大礼，登贝莱助攻姆巴佩梅开二度，随后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替补登场的彼得森破江，下半场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随后马内助攻萨尔扳回一城。第58分钟，哈兰德抓住机会破门，连场双响。伤停补时第3分钟，萨尔建功上演梅开二度。最终全场比赛战罢，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首轮，张帅汤千惠以6-4、6-1总比分2-0击败外卡组合布罗克曼和塞德尔，成功晋级八强。全场比赛仅用时65分钟。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早中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凌晨和早晨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上，可以说又迎来了一个巨星闪耀的一天，三支强队也悉数取胜，提前一轮锁定了出线的名额。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0击败了奥地利队，梅西虽然罚丢点球，但随后完成了梅开二度，以18粒世界杯总进球正式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殊荣。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比赛也因为雷暴天气中断，而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两元，世界杯进球数追平了克洛泽。挪威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哈兰德也是连场梅开二度，率队顺利晋级。可以说传奇纪录和精彩对决接连上演，世界杯也是来到了高潮阶段。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上半场梅西先踢丢劳塔罗制造的点球，随后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打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从小组出线。这场比赛的第38分钟，梅西的推射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球，从而也超越克洛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同时梅西在下半场再入一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5球，世界杯历史上梅西已经打入了18球。在2006年的世界杯，当时罗纳尔多以15粒进球超越盖德穆勒，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而2014年的世界杯，克洛泽又以16球超越罗纳尔多，加冕射手王。2026年的世界杯，梅西又超越了克洛泽，加冕射手王。同样，随着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胜利，他们已经取得了各项赛事的9连胜。这是阿根廷队自2016年以来最长的连胜记录。而在本场2-0击败奥地利队之后呢，他们距离上一次输球已经过去了9场。上一次输球还是在去年的世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客场0-1不敌厄瓜多尔队。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上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中场时间因为雷暴雨比赛一度终止。下半场伊拉克队后防线送大礼，登贝莱助攻姆巴佩梅开二度，随后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而这场比赛呢，姆巴佩也上演了梅开二度。本场比赛也是姆巴佩国家队百场里程碑，他用2粒进球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表现。在100场国家队比赛当中，姆巴佩打进了60粒进球，送出了40次助攻，场均参与1球。在上一轮对阵塞内加尔队梅开二度之后，姆巴佩已经超越纪录，加冕法国队队史射手王。在世界杯赛场，姆巴佩16场比赛攻入16球，已经追平克洛泽，排名历史射手榜的第2位。法国队在3-1战胜塞内加尔队，3-0轻取伊拉克队之后，已经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跻身世界杯32强。此前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阿根廷队已经相继锁定出线席位，其中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已经锁定淘汰赛落位。接下来如果约旦队不胜，那阿根廷队也将锁定小组第一。法国队如今还不能确定淘汰赛落位，如果小组第一出线，他们可能在1/8决赛提前遇到德国队；如果小组第二出线，他们可能在1/8决赛提前遇到巴西队。当然，这前提是巴西队锁定小组第一。昨天，德国国家队官方宣布，主力中卫尼克施洛特贝克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当中，遭遇到左脚踝内侧韧带损伤，预计缺阵至少6-8周乃至数月，确定提前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施洛特贝克此前2场小组赛都是首发出战，在首战7-1大胜库加索队的比赛当中，施洛特贝克打进一球；而在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的上半场第14分钟，他在一次防守对抗中脚踝意外扭伤，但坚持踢完上半场后，中场休息被换下。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世界杯各队仅可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补招外场球员，因此德国队无法为施洛特贝克申请替补征召。
而德国足协表示，施罗特贝克暂时留在美国，随德国队大本营行动，接受初步处理后返回德国进行系统康复。再来关注一下篮球和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李楠担任北京首钢队主教练，许黎民担任总教练。李楠曾经在23年因为蓄意消极比赛、操纵胜负行为被禁赛3年，在2026年的4月17日解禁。解禁后担任北京首钢技术顾问。再来关注网球 WTA 580的红毛战第一轮，昨天进行，王欣瑜2-0轻取扎拉祖哈晋级第二轮。首盘王欣瑜先发，王欣瑜第二局就完成破发，随后盘末阶段他再次破发，5-1领先，最终连得3分拿下发球局，1-0取得领先。第二盘扎祖拉哈先发，王欣瑜在第三局率先破发，随后第五局他又兑现第一个破发点，接下来两局双方各自爆发，王欣瑜6-2再下一盘，2-0晋级第二轮。另外在巴特洪堡站的双打首轮，张帅汤千惠组合2-0击败了外卡组合布洛克曼和塞德尔，成功晋级8强，全场比赛仅用时65分钟。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书写自己在世界杯射手榜上故事的梅西。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4: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5: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4: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6: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4: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7: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梅西。可能对于世界杯来说，有些记录是数字，而有些记录却是一代球迷的青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的比赛，阿根廷队依旧稳健，奥地利队同样顽强。但当梅西破门的那一刻，可能甚至很多球迷觉得比赛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是梅西世界杯的第17球和第18球，梅西也超越了克洛泽，成为男足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从2006年到2026年，20年的光阴，6届世界杯，梅西也终于走到了足球山巅的最高处。曾经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属于罗纳尔多的外星人神话，属于克洛泽的德国式冷静。人们很难想象一位身高不占优，也不是传统中锋，更多时候以组织核心世人的球员，最终会用18粒进球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世界杯射手榜的最顶端。梅西的世界杯征战史也是如此欲扬先抑般的充满诗意。2006年，那个替补登场便让世界惊艳的少年，长发飞扬，眼神清澈，仿佛足球世界所有的美好都还在前方等待。2010年，他带着万众期待来到南非，却在一声声叹息中离开。2014年，他距离大力神杯只差一步。马拉卡纳的夜晚，隔策的绝杀把梅西的背影永远留在了无数球迷心中。2018年，阿根廷混乱，梅西沉默，面对法国队他拼尽全力，却看着姆巴佩像风一样掠过旧时代。很多人说梅西的世界杯梦或许已经结束，时间不等人，命运也不总是温柔，可是有的时候命运从不会一次一次击倒一个坚强的人。2022年，他在卡塔尔完成了加冕，从小组赛输给沙特队开始，到淘汰赛的一路前行，再到卢塞尔之夜击败法国队，梅西终于把大力神杯抱在了怀中。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音，所有的眼泪都有了归宿。人们以为看到的这是结尾，是童话的最后一页，是梅西与世界杯最完美的告别。可是2026年，他又来了。39岁的梅西本不该再承担这样的期待，本不该再一次次冲刺，本不该再被全世界用显微镜审视每一次触球，本不该在职业生涯的黄昏里还要与年轻人一起奔跑，与记录一起较劲，与历史一起呼吸。但是梅西偏偏还在进球，对奥地利队的这一球不只是一次射门，更像是一次写给岁月的回信，也像一盏照亮救命的灯。18球，这个数字背后是2006年的青涩，2010年的迷茫，2014年的泪水，2018年的落寞，同样也是2022年的圆满，还是2026年的诸神黄昏。梅西不是在追赶历史，或许他已经成为了历史本身。有人说梅西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了，确实他不需要了。世界杯因为梅西变成了一条漫长的河流，他流过一代人的青春，也流过他的职业生涯。 那些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看他盘带射门，看他流泪高举奖杯的球迷，也在这20年里慢慢长大。可只要梅西还在世界杯进球，仿佛就还能够短暂地回到那些相信足球可以纯粹的夜晚。球王没有谢幕，球王仍在书写。或许只要梅西还在，足球就依然有童话。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这届世界杯，梅西究竟会书写出属于自己怎样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上半场，梅西先踢丢劳塔罗制造的点球，随后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打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从小组出线。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上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中场时间因为雷暴雨比赛一度终止。下半场伊拉克队后防送大礼，登贝莱助攻姆巴佩梅开二度，随后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2026年世界杯爱组第二轮，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替补登场的彼得森打破僵局，下半场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随后马内助攻萨尔扳回一城。第85分钟，哈兰德抓住机会破门，连场双响。伤停补时第3分钟，萨尔建功上演梅开二度。全场比赛战罢，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首轮，张帅汤坚会组合以6-4、6-1总比分2-0击败了外卡组合布洛克曼和塞特尔，成功晋级八强。全场比赛用时65分钟。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孙子。

的兵法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它。2500多年呢，孙子这部兵书字里行间告诉你很多东西，让你有很多思考。不但中国人研究它，外国人也研究它啊。那么前文书我说过，第一章为纪篇，339个字。那么这个纪篇第一句话就让人有更多的考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么这句话开篇是什么意思呢？在表面上看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国家不能轻易地发动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它会使百姓受到苦难，会使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可以使国家破亡，弄不好这国家都不存在了。所以当用兵之时，一定要考虑再三，存亡之道嘛，不可不仔细的去思考，要深思熟虑的，前后左右想得周到了，再去用兵用武，否则可能就一落千丈了。就这么短短几个字，国之大事啊，涉及到民生啊，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有很多各行各业把这句话都用上了，不光是带兵打仗的用它，啊，经商的也把它用上了。你把它这前边这两个字改了，兵者，你不信你说商者，经商之人呢，国之大事啊，改成平生大事。你这个经商做买卖挣钱，不是平生之大事吗？死生之地，那有多少炒股票的啊，哎，这个投资的，结果投资无望，一去不回，有跳楼自杀的，跳河的，这不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吗？所以你做买卖经商也要考虑清楚，把这个市场调研明白，哎，前后左右的巡查透彻，方可经商也。你看经商的都这么多，是吧？那搞政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过去那古代政治家、近代政治家，哪个不是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口号前后左右想得完完美美，然后退出？要不然的话，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那真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啊！说白了，你说婚姻上啊，你把那《孙子兵法》用上，那也是了不得。哎，你不就把那俩字改了？他是兵者，你给他改成婚者；这国之大事，你改成终身大事。说那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用得着吗？用得着啊！你娶这个女子，你一定要看好她的前后左右、家庭背景、出身历史、性格、脾气秉性。你否则的话，你真是不明不察，你娶回个潘金莲来，像吴大莲似的，那不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了吗？所以呀，无论是政治方方面面，各行各业运用孙子兵法，那是别有一道风景线，你不可不思也。哎，那个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他第一句话是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这里边透含着很多历史事实故事，你不能轻易发动。你像希特勒发动战争，那最后不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吗？啊，小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那不也是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吗？你怎么就不仔细想想，偌大一个中国，岂能受你日寇小铁蹄的践踏啊？你才多大个地方，就不知量力就把那爪伸出去了，而且不知量力，并没有明察秋毫，就把美国的珍珠港给偷袭了，然后换来的是什么？险些灭国呀！两颗原子弹给他扔下去，啊，那给他留面子来的，我估计，要不然整个10颗8颗，那小岛就没了。这样呢，举不胜举啊。所以兵者真是国家之大事，那生死之间呢，
你像咱们春秋战国时代，像这些例子很多啊。鲁庄公十年，鲁国这个齐国齐桓公不就怎么心血来潮，因为他强大了，他一强大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就跟有的人是得意忘形了，有的人哎弄了点什么事儿得意忘形了，哎呦这就想起来了，老张对不起我，老李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谁对不起他，反总而言之有人对不起他就是了，这就得意忘形了。然后这个齐桓公就想打着鲁国，哎，就要揍他，集全国之人马打鲁国。鲁庄公一听啊，哎呦，鲁国也不是白给的，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就研究是吧，这个咱们怎么跟他齐国来一个生死大决战，哎，给他来一个生死大搏杀，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一定能征服黑暗。这就开紧急会议。这时节在鲁国有这么一个人物，姓曹，叫曹刿。要说起这曹刿啊，那可不是等闲之辈，人家是名门望族啊，大家之后是周文王的后人，后来就隐居在鲁国，成为了一名民间名士，民间名士也很有名。一听怎么着，鲁国公要跟齐国开战，不行，我得去见见他。可这边上有人把他拉住了，他同乡就说了，行了行了，你别去了，你去也白去，现在这些当官的当权的什么国君呐，哎，他们会自己谋划这件事情，那脑袋也不是白给的，你去参乎什么呢？不不不，曹刿一挥手，那不行，这些人呢，这些权臣呢，啊，弄臣呢，什么国君呢，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不能深思远虑，我一定要见他。就这么曹刿就坐牛车，哎，这就来到了王宫的门前，就跟这个卫士说，你往里报一声，说外边有这么叫曹刿的啊，来跟国君想对话。那个春秋时代或战国时代啊，特别是在宋代，哎，包括汉代，都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百姓可以见到皇帝，也可以见到三公大臣。特别是春秋，你说我是一个平头百姓，我要来见国君，我跟国君有事儿商量，可以真往里通禀，这国君也真见你。后来这个风俗不怎么改的，到明代就不行了。你要想见皇上，哎呦，那可费了劲了，清朝更麻烦，你根本你见大官都见不着啊。哎，宋朝还可以啊，所以这个风俗啊是由上边下来越来这个百姓见大官啊越来越难，在那个年代很容易。这曹刿要见鲁庄公，鲁庄公说赶紧请进来啊，这是一大贤士啊，有名啊，名人。就这样曹刿进来了，就跟鲁庄公说你凭什么要跟这个齐国作战呢？鲁庄公说你看看，有人支持我呀。谁支持你啊？大臣呢，这些大臣们支持我，因为啊我把一些衣食养生的东西啊，还有好吃好喝的，哎，我平日啊都不自己独享用，我会把它分给这些大臣们。一听说要跟齐国开战，这大臣们双手赞成。曹刿笑了，说不行，这种小恩小惠的东西啊，你波及到大臣，没有惠及到百姓，百姓是不会顺从你的。鲁庄公说那没事吧，百姓不顺从我，但是我有时候祭天祭地呀，把一些这个祭祀哎搞得很大，杀牛宰羊是吧，祭天，我想天神明会帮助我的。哎呦，曹刿笑了，说你这小小的手段呐，不能取得神灵的信用。
那么这时鲁庄公又眨着眼睛想了半天，说你说咱们国家大大小小的一些什么诉讼案件呐、啊，对吧，哎，这个我都亲自的进行审问啊，进行梳理，即使我不能明察秋毫吧，但我也一定根据事实合理的裁决给百姓一个答复。嗯，曹刿点点头，说这点是说的不错，这是你应该尽的本职工作嘛。老百姓啊，也是明白人啊，也是很欢迎你这样做的。那么在这点上，老百姓能支持你。那既然你要开仗的话，你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往？咱们一同前往，到达两军阵，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谋划这场战争。那么就这样，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就在长勺和齐军作战呢。那么这时候鲁庄公两军对阵，要下令是击鼓进军，曹刿一挥手，不行，现在不行啊，你听我的是吧，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咚咚咚咚咚咚，这时曹刿说了，他不敲完了吗，咱们可以击鼓进军了。这一顿爆杀呀，哎，这个齐军是三通催战鼓响，咚咚咚咚，三次往上上要冲锋，可人家鲁军巍然不动，所以他就没往上上。可刚停下，突然鲁军来个大反攻，齐军大败。这时鲁庄公可乐了，下令驾车追击，啊，命士兵奋力前往。曹刿说不行。停，说完呢，曹刿下车了，哎，就查看齐军呐、啊、这个车轮碾出的这些痕迹，看这车印儿，然后看了半天，登上战车，用手的凉棚往前观看，看了半天，嗯，可以追击了，这马上下令，鲁军开始追击齐军呐、啊。等这场战胜利以后，这鲁庄公就问说，曹先生啊，咱们是怎么胜的呢？一会儿你又看，一会儿你又忘的。哎哎，曹刿一笑说，这个作战呢、啊、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的士气，那么第二次呢，这个齐军又击鼓，哎，这个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结果第三次这个齐军又击鼓，这时候的士兵啊就已经这士气荡然无存了，已经消失了，所以在他消失的同时，我们马上击鼓进行了一个反攻，就大败齐国。那么我们在追击的过程中啊，我怕他们在哪儿有设计埋伏，为什么我要看一看他的车辙呢，车轮这个痕迹呢，如果是这个车轮的痕迹凌乱，那就说明他们没有设起埋伏，如果要是哎很整齐，这个车辙啊，这个车印儿，那就说明呢他们有埋伏，那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一看，这才登高一望，这一定要把战场上的事情摸清楚之后才能进击而发呀。所以啊，一看杀，国君您就下令了，来了这么一个追杀，齐军大败。这个案例，曹刿论战，就通过这一论战，就体现出《孙子兵法》第一篇“兵者，国家大事，事无巨细”。要想动兵打仗，必须得前后左右。你像曹刿，就问这个鲁国公，啊。大臣支持你吗？他说我给大臣小恩小惠了，是不是、啊、没啥是好吃的发给他。百姓支持你吗？你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因为你看我这个负责案件审理啊，大的小小的，是不是、啊、起码明朝秋毫，我一碗水往平了端，老百姓对我还是没有意见的。哦，对此两点，那还有一点呢，这个鲁公又说了，老天，我没啥事就给他杀牛宰羊祭祀他们，他们也不反对我，对不对？那么这些点这些点聚在一起，曹刿觉得可以开张了。
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兵家之深谋远虑，要把周围的事情考虑清楚。

0: 后想，琢磨明白了，打了一场大胜仗。还有琢磨不明白的，没查好，把自己查进去了。你像东晋时，前秦一直想吞并晋王朝啊，这个秦王苻坚亲自带领90万大军呢，去攻打这个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领8万人马迎战他的90万大军。这苻坚当然呢、很傲慢，我这90万大军，根本就没把力量悬殊的晋军看在眼里。可是啊，谁料到啊，这先头部队，这个前锋和这个晋军就打了一仗，结果是大败当场。这个晋军呢、玩了命了，我人少就得玩命。好家伙，这一仗打的这苻坚是慌了手脚，乱了阵。他和他弟弟苻融在晚上的时候就跑到前线来视察来。哎呦，一看这个晋军啊，阵容严整，士气高昂。哎呦，这是一个战无不胜的这么一伙军队啊。突然苻坚就发现呢、这个部队后边那山叫八公山，那个草木，这多少人呢？他隐隐约约就感觉到有人影晃动，这草木皆兵了。他想起来了，我带领这么多人来，结果人家这一仗开门见红就把我打败了，原来人家比我还多呢。你看那个草壳里头、草木里头埋伏的都是人，就带着这种心情，你说这仗能打好吗？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淝水决战，秦军被彻底的击溃呀、损失惨重啊。那么秦王苻坚自己也受了伤了，弟弟苻融呢也阵亡了。这苻坚呢急忙逃窜呢、他就听到这个风啊吹这个草木的声音，他都感觉是敌军到了，是不是那里边埋了人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败当场，不就是因为没查好吗？没把事情调查清楚、调查明白吗？所以造成了如此悲剧。所以孙子兵法开篇这几句话就让人家不得不深思了。那么以上这两个战例啊，就在孙子兵法上的开篇就告诉了兵者，要想打胜仗必须明察秋毫，要想做成一件成功的事情必须把事情前因后果都得想好你再动手。这不光是兵家，你做商也好啊，你是干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把事情看个透彻方可下手。那么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直至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三国鼎立，让我们纵观历史洪流，感受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魅力。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石老师，有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硕老师，
6: 大家好。
5: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朱延石老师带领我们追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代轨迹。
7: 三国是一个战乱和割据的时期，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中国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统治，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就历史而言，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是个乱世，但就文化、科技、艺术而言，这个时期价值多元，个性张扬，人才辈出。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书法、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石窟石刻，北朝宏阔壁画等等不断涌现，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不断实行少数民族的汉化，使得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深度交流融汇。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齐民要术的农学成果、祖冲之、圆周率等等，在社会夹缝中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各民族 相互努力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孕育出隋唐大一统王朝高度文明构成要素，可谓跌宕曲折，艰难美好。
5: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各位馆长，他们是邺城博物馆副馆长王悦，有请。有请云冈石窟博物馆馆长赵坤宇。有请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
4: 三国故地，都城典范，走进邺城古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三曹文采、建安风骨、铜雀风云。
6: 真龙巨壮，事发所期，大型皇室工程云冈石窟，不仅是中国早期佛教的巅峰之作，也是公元五世纪世界美术主流的重要分支。如果你想了解北魏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请到云冈来。
8: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博物院承南北之物华，与博物之天宝，邀您走入南京博物院，探索江南古风，天下文书。
5: 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请入座。接下来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首先要问的是王悦馆长，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件文物是什么呢？
4: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件可厉害了，通过这一件文物啊，就可以窥探千年前的邺城巍峨恢宏，同时啊，还可以感受曹操的雄心壮志和政治理想。
9: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蔡卓玲，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省邯郸市的邺城遗址，这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造就了独有的古都文化，而3100多年从未改名的邯郸又经历着怎样的历史风云变化呢？那通过今天的溯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安亮馆长，您好。
10: 你好。
9: 那咱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金凤台遗址下面了，这也是大名鼎鼎的铜雀三台之一啊。
10: 2004年呢，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啊，为了增加城市功能，先后修筑了铜雀台、金虎台、并景台。金虎台呢，在16国后赵时为避讳弑父皇帝，改名为金凤台。就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金凤台遗址，东西约70米，南北呢是122米，高有12米，它是铜雀三台中啊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
9: 当时曹操修建铜雀台真的是为了索二乔的吗？
10: 说到索二乔啊，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这个误会。曹操呢修筑铜雀台的时间是公元210年，赤壁之战的时间呢是208年，铜雀台还没有修成。究其原因呢，就是罗贯中老先生将曹植登台赋中的练二乔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东改成了览二乔与东南兮乐朝兮与之共，从而呢激怒了周瑜抗击曹操。所以说呀，修铜雀台呀跟这个大乔小乔啊没有一点关系。咱们到台上去看一下。曹操啊一生了3次颁布求贤令，天下才子呢云集邺城，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代表人物呢就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这些时期的作品呢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了建功立业的理想，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啊称之为建安风骨。就让我们走进邺城博物馆去看一看当年的青石吃手。1986年的11月呢，邺城考古队在铜雀台遗址上开挖了一个探沟，在这个探沟的底部呢，就发现了这件吃手。吃啊，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蛟龙类。龙呢，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崇拜的神兽，把它装饰在建筑上面呢，就赋予了它神圣的含义。这是目前发现的将这个吃手形象运用于建筑上的国内啊还是首例。
9: 其实一看到这个吃手啊，我就想到了故宫一下雨的时候，千龙吐水和红砖绿瓦相交辉的这样的场景。
10: 它跟故宫中的那些龙头啊还不太一样。故宫里边龙口吐水啊，起到了为三大殿高大的台基啊排水的作用。它呢，你看啊，龙口啊没有凿通的圆孔，它不具有排水的作用啊。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测呀、啊，它仅仅作为是高台建筑转角处的一个装饰品，同时呢，它也是象征这个皇家威仪的一个物件。
9: 像这么一个建筑物上的构件都能做得如此精美，那个时候的邺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我们通过这个复原沙盘去感受一下。
9: 哇，李馆长，原来咱们邺城有这么大。
10: 是的，它分为南北两部分、像一个日字形，这是北城的这个中轴线，中间是文昌殿，这是官衙，这是七里，这是皇家园林铜爵园，这就是西城墙上三座高大的台榭，铜爵台、金凤台、冰景台。邺城吧，在历史上啊，这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发展时期。第一个就是曹魏时期，曹操呢把邺城啊是先规划后建设，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啊、是第一次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二次的发展呢，都就是后赵时期，皇帝石虎啊非常讲究排场，在邺城城墙上石表以砖，百步一楼，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包砖。第三个时期嘛，就是东魏北齐时期新筑的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面积更大，道路更加畅通。展馆里边啊有蒋福城门的一个复原，可以到里边再去看看。1996年的八月呀、漳河发大水，河床啊被冲的是面目全非。我们文保所的这个干部啊和考古队的技工就发现呢，北岸上啊有一个类似于涵洞的券门，它建在邺北城的南城墙里面，是一个倾斜的门洞，长40米，高呢3.7米，宽呢有3米，全部呢用青砖砌成。它的北端在城里边是地表之上，它的这个南端呢钻入到地下了，我们呢就称它为潜伏城门。在我们邺地呢流传着一句话，曹操的兵数不清，一旦呢敌人攻城，就可以啊从城里边把一部分军队呢秘密地运出城外，和城头上防御的士兵呢形成这样一个夹击，给敌人一个意外的惊喜。由此可以看出啊，曹操的眼光非常长远。
11: 短片看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蔡卓玲，有请。
12: 大家好，新凯好，
11: 欢迎卓玲。
12: 那我的提问又要开始了。我们邺城啊有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冰景台，请问哪一个才是当时的战略物资库呢？
13: 我觉得应该不是铜雀台和金凤台，因为我们都背过嘛，铜雀春深锁二乔。但是冰景台它应该是满足了那个战略物资的温度条件和容量条件，所以我猜应该是冰景台。
14: 冰景台相对于铜雀台、金凤台，它的修建时间比较晚，我猜啊，是不是曹操发现了战略物资的重要性，所以才修建了它呢？
11: 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一起走进馆长开讲。
15: 青石吃首啊，是1986年出土于河北临漳铜雀台原址的，可以说它的出土啊，就揭开了铜雀台的神秘面纱，也将以往的邺城展现在了世人面前。邺城三台是位于邺城的西北角，呈南北走向，自南向北依次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景台。冰景台就是用来存放一些冰块、粮食和煤炭的。中国煤炭史也记载，中国曹魏冰景台是贮藏煤炭最早的地方。邺城是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也先后以此为都，所以邺城它作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长达4个世纪之久，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发祥地、佛学弘传中兴地，也是多元文化碰撞地。邺城在中国古代规划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以中轴为脊梁的北京，还是百千家祀棋盘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都可以找到邺城的影子。
11: 谢谢王悦馆长，谢谢，请入座。
14: 我们都知道邺城在古代城市布局当中的重要性，那么我想知道邺城遗址它的城市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16: 邺城呢，它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条明确的贯通全城的南北的中轴线。在此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像汉代的长安、汉代的洛阳，城市大部分被皇宫所占据，无法去修建一条贯穿的这种轴线。那么从邺城开始，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城市的面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到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六朝的建康城有这样轴线。我们把眼光投向整个东亚世界，日本的平城京，就今天的奈良，也有这样的一条南北轴线。那么邺城对于整个东亚世界城市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奠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中这个字就特别特殊的一个意义，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质。古人讲天下之中，就在天下选择最中间的地方来建设都城。治理的理念上讲究居中而治，中正和谐。因为有了轴线，你才能左右对称，你的秩序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中轴线背后传递了中国人的公正不偏不倚的一个精神的追求。嗯，
17: 通过邺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是怎么样的呢？
13: 刚才说都城制度呢，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但是呢，我们在邺城呢，实际上也能看到非常高水平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就曾经发掘出来北朝时期的皇家寺院，出土了将近3000件汉白玉佛教造像的埋藏坑，都显示了当时非常发达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以及绘画艺术。
12: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啊，就能让大家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当时的文人气息。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盲盒。
11: 应该是一方砚台是不是？
12: 对，叫铜雀瓦砚。
11: 它和铜雀台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5: 其实啊，邺城的陶瓦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的精湛的，尤其是在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北齐时期的黑光板瓦和黑光铜瓦，光滑莹润，光泽黝黑。文相当中有记载，北齐起燕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也就是说刷了一层胡桃油之后再进行二次烧制，用这样的瓦做成砚台呢，它密度比较大，注水数日不渗，不废笔而发墨。后来呢，有一些文人去三台游玩凭吊的时候，就会采集黑光铜瓦、黑光板瓦，把它做成砚台。
16: 我们想象过去的三台，它不仅仅是一个恢宏的建筑，它也是当时名士聚集、文学发声的舞台。建安15年，铜雀台落成之后，曹操很开心嘛，就带着他的儿子们、群臣们在铜雀台上举行着落成的典礼。那么宴会上不仅要吃饭喝酒，你觉得还要干嘛？
11: 吟诗作赋吧。
16: 对啊，所以像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不仅是当时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本身也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哎，曹植就写了很有名的《铜雀赋》。那么呢，三台在之后呢，就一直成为邺城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的中心。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事件文姬归汉，据说蔡文姬回来的时候，曹操也在铜雀台上宴饮他，演奏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后世的这些文人去铜雀台寻找瓦来做砚，它其实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文学上的高光时刻的一个追忆。
11: 朱元胜老师也是参与到了这个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当中来，对于那一段回忆，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3: 邺城呢，它在将近4个世纪的阶段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不仅仅有我们看到的都城制度、陵墓制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汉唐之间高水平的文学、艺术、文物和遗迹，见到了很多从西方传来的佛教艺术，不仅仅有精美的佛像，在日常使用的陶瓷器当中都有很多莲花呀、忍冬啊、摩尼宝珠啊，纹饰的装饰渗透到日常的生活当中。邺城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的遗址。
18: 作为中古时期都城建筑的范例， 在这里，建筑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使邺城成为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11: 云冈石窟呢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赵鹏宇馆长了，这么大的一个宝藏我们该从哪儿聊起呢？
19: 按照时代顺序，先看早期的唐窑五窟，然后紧接着从七八开始往十三窟走，最后再折回来看一二五六，最后再到西部洞窟，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造像啊变幻之美。
20: 哇哇，这个哇这个镜啊，这个太神奇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刺激了。哎呀哎呀，
21: 你好。
22: 哎，你好，
21: 你好，我是文化素颜人一
22: 心。你好，我是张志浩。
21: 您刚才我看，哇哇哇，
22: 我被震撼到了啊！高科技沉浸式素颜，
21: 有什么值得我哇？
22: 哎，厉害吧？
21: 我天哪，太神奇了！
22: 置身其中的感觉啊。
21: 没错，这么清晰，真的科技让古老走向了未来。太棒了，看到了云冈的科技之后更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实地感受云冈真实的美了。
22: 肯定更厉害。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2: 云冈石窟作为四大石窟之一，里面大大小小的洞窟啊、佛造像，它的数量是多少？
0: 大大小小的造像呢，有59000多宗。如果没有风化的话呢，我想呢，历史上的数量呢要超过60000宗。主窟呢有54座，副窟呢有209座。
3: 我们身后的是不是就是我们早期的佛造像？
0: 对，离20窟开始啊，19、18一直到16呢，就是我们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5个窟。主持开凿的这个人呢是昙曜高僧，来自于西域，他具有这个犍陀罗，就是西域那边的风格，广额高鼻，眉目细长，嘴上胡子，大耳垂肩，还有身上的这个袈裟，这些都是一些外来的造像形式的影响。这5个大窟里面，我们看到每个窟里边的祖宗的佛像呢都高达13米以上，也象征了他们北魏皇室的威严，君临天下的这种气魄。
2: 如果平视的话，会发现他的头身的比例是失真的。
0: 古人造像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观佛者，如果是按正常的比例呢，看上去会更小，但是呢他把上边加大呢，我们看起来是适合我们这个视觉的，有震撼感。
2: 这个洞窟里面是2尊佛吗？
0: 我们的昙曜五窟的主像呢都是3尊佛。20窟我们现在东立佛可以看得到，西边呢原来也有立佛的，外力的作用呢，地震包括前辈倒掉都会对这个西立佛呢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它是塌掉之后呢，当年的北魏的工匠呢把那些石块埋到了那个台阶，我们92年的时候做窟前的考古，把这一批石块呢就挖了出来，初步判断是西立佛身上的。然后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那些现有的石块做了一个拼接，我做了将近2年的时间。
2: 那么现在我们跟着两位老师呢来到的是云冈石窟的第19窟，这尊佛造像是云冈石窟的第2大佛造像。
0: 对，高呢16.8米，头部甲壳那儿断掉了，身上的服饰呢和第20窟比较起来呢，感觉比较轻薄。这个主佛的手印是施无畏印，都是3世佛，把两边的立佛呢，胁侍佛呢放出去了，是一个8字形的这么一个地面。窟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四壁呢，都是千佛，3、4、10方。
2: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云冈石窟的第18窟。
4: 咱们刚才在这个高科技里面 VR 里面看到过它的很多细节，是吧？
2: 没错。
0: 他手里握的袈裟的一角，都按在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部位，有一个佛的传承的一个这么一个寓意。而且呢，他这个身上的袈裟呀，叫千佛袈裟，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佛。
4: 对，
0: 佛的10大弟子，1边5个，西边呢分化了，东边呢。最出名的大弟子迦叶，他这个头像就是深目高鼻，只露出一个头部，
4: 就是西游记里头给这个唐僧拿那个经书的那个，是吧？给唐僧送了个无字天书。
0: 对对对。
4: 在历史上呢，佛教在北魏王朝经历过一个跌宕，把佛像的造像艺术和对于皇帝的崇拜给结合在一起了啊，有一种拜如来如拜天子的感觉。
0: 我们最早的这个昙曜五窟呢，主像呢是代表皇权的，我们具体的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还有景穆帝啊、文成帝，我们一般会按这个顺序来排下来。
5: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2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 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5: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6: 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馆长开讲。
7: 敦煌呢，它是开凿比较早的洞窟，以壁画著称，大约是从北梁时期一直到了元代，达到了6万平尺，包罗万象，号称为亚洲的百科全书。麦积山石窟呢，一般来说也是从北魏开始，一直到了明代、清代，是以精美的泥塑像称绝。这两座石窟呢，它都是民间开窟造像，为己，为族亲发愿，祈求这个生者平安，为逝者祈冥福。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约15公里的五洲山南麓。按照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的风格，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双窟、双佛，代表着当时北魏既有孝文帝执政，又有冯太后听政。云冈石窟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皇家石窟，坦坦荡荡，一条路通向天际，这个呢就是皇家的气势。云冈石窟不仅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一个典范。
6: 好，谢谢馆长。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在千年之前修建的时候更是倾举国之力，在当时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修这样一个石窟呢？
7: 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呢，北魏朝野崇佛之风弥漫，推行以佛治国的理念，借助佛教信仰的力量维持皇权。佛教领袖们经历了太武法难，他就在想了，我必须紧紧地依靠王权，佛法与皇统并存，你就可以固若山河。老百姓呢，就是希望通过开窟脱离苦海，求得一些功德，大家都愿意，就欣欣然开凿。
2: 石之大者为山，劈山造佛，如今不朽千年。
1: 那么北朝呢，先后建立了很多的政权，为什么北魏的影响力这么大呢？
8: 北魏王朝之前呢，有一个16国时期，战争非常的频繁。北魏呢，把这些小的王朝呢逐渐的统一，也就是在黄河流域把整个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呢，只和南方的王朝呢形成南北对峙这样一个局面。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呢，它也着力的发展经济，在文化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的汉化，从北魏都城的平城，今天的大同，迁都到洛阳，整个在他的文学艺术方方面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南北民族融合，东西文化交流，所以就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北魏王朝。
6: 以前的人们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出了这样的石窟，构建出脑海当中的这个佛教世界了。那这样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想要把它保护好利用好，我相信也是充满了挑战的。
2: 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第二件盲盒，带着大家一起探秘云冈石窟文物保护背后的秘密。大家看到的第二件盲盒，其实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第二石窟佛像的一个复制品。
7: 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云冈石窟呢，这也是经历了1000多年了，水是云冈石窟的致命之害因为它这个是泥质砂岩，水把盐带到这个石头的内体，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再顶，最怕冬天的雪水，
2: 水滴石穿。
7: 我们过去也想把云冈石窟拿出去展览展览，像人家敦煌一样，但是不行我们都是一个固态的不可移动的。现在呢， 通过这个 3D 打印一比一把第十二窟啊复原出来，叫行走的云冈，已经在浙江、上海、深圳博物馆做展览，将来日后也可能走出国外，让那些没有机会来云冈的能够在异地啊体会到、感受到云冈石窟的壮美。
9: 科技的介入呢，我想是为文物的保护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我们通过 3D 打印这样的技术，不仅能够留住一些历史的瞬间，而且还能通过一些复原，去看到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图景。而且科技手段在这样的考古发掘、建筑测绘等等方面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想是给予了我们走进文化遗产的更多的这样的路径。
10: 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北魏时期最核心的特质在于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跨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
6: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南朝。我们要问一下来自南京的王院长，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文物？
1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这件文物呢，是南朝思想艺术文化结晶的反应吧。
1: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于梦，欢迎大家来到南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乌衣巷，是近代王谢两大豪门世家的宅地。这里走出了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等文化巨匠。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南迁，此后吴、东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在南京定都，南京地区逐渐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博物院，寻觅六朝遗迹，解读魏晋风流。
12: 这是六朝的陶俑，还有六朝的青瓷。在瓷器发展史上，六朝青瓷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承前启后。展厅里面最有特点的一件文物，那么就是竹林七贤的砖画，这也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具有唯一性的砖画，在中国文化史上、美术史上都具有特别的地位。
1: 出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
12: 对，这件文物呢是1960年出土于南京南郊的西善桥地区。它出土的是个大墓，相当于帝王级，等级非常高，长是240厘米，高88厘米，分成东西两壁，出土之后非常完整。
1: 当时出土的时候就整块的这样出土的吗？
12: 有一点散落，但是全部能够复原起来。
1: 竹林七贤其实用现在的词来说啊，就像一个非常洋气、非常雅的一个组合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在当时的时候就有的吗？
12: 当时没有，这个名称呢，大概要到东晋以后。西安的这个时代的人对他们这种行为特别推崇，那么就冠以这个竹林七贤这种名称。竹林七贤没有竹林，全是树。
1: 嗯，而且我看树好像是不同品种的树。
12: 对对对，有柳树，有银杏，有柏树，换上各种树呢更有神话色彩。
1: 如果我们不看砖画上的名字，能够从画作上判断他们是谁吗？
12: 嗯，这也可以，因为这个他们都有标志性的一些行为，乐器和酒，阮咸弹奏在阮。那么这一位呢，就是竹林七贤，实际上他的精神领袖嵇康。
1: 为什么说是以他为首的？是他带动的这些人吗？
12: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他当时特别有名，更重要的是他不屈于司马统治集团，他也是个古琴家，弹个广陵散，对音乐上也非常有造诣。
1: 我们看到阮籍，他手里好像比了一个六字，是在吹号角的感觉吗？
12: 不是吹号角，啊，他喜欢长啸，是单纯的抒发胸臆的一种喊叫，还是带有韵律的一种吟唱，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这位是王戎，
1: 看他手里边好像拿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杆儿，前面好像像一个痒痒挠一样，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2: 当时的如意。那么他这种如意呢，可能也就起源于这种像不求人啊、抓痒的，或者是驱赶蚊虫的一种工具。
1: 它前面还有两个，好像一个是元宝，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个盆子，盆子里面还有个小鸭子。
12: 对，这是当时这种酒具衡量酒量的一个器皿。这个鸭子呢，就是说飘起来之后，就代表里面酒是满的，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很势利的，我去看看你的杯子。
1: 这个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12: 是啊，这说明这个画描绘的非常细腻。那么这个是三涛，三涛呢是他们著名七贤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学过中学课本里有一个嵇康写过他一个与三句缘绝交书，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
1: 篇。他手里面拿的也是一个饮酒的杯子吗？
12: 对的，是一个饮酒的杯子。他们代表性的这个东西就是喝酒。
1: 除了竹林七贤之外啊，我们在这幅砖画像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这第八个人叫做荣启期。他为什么能和竹林七贤并齐？为什么又出现在这个画像上？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人吗？
12: 他比他们早了大概700多年。他是
1: 700多年。
12: 对，春秋时期的人。列子啊，一些古文献记载，在孔子游太仓时候碰到了一位隐者，孔子对话，他说人生有三乐，世间万物以人为贵，他为人，男尊女卑，他为男子，他活到90岁。他说这三乐，他说好多人都比不了啊。孔子对他非常赞赏，他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画面上来说，他有对称的需要。南京地区出土的几幅砖画上面，他们是这么放在一起的。后代的竹林七贤上面基本上就没有他了。那么这幅作品呢，之所以地位这么高呢，也是最早反映竹林七贤这种精神的一件实物，非常生动。那么另外一个呢，在中国美术史上呢非常有名的呢，是因为它是最早的人物画，可以看到它的线条，它就对人物的勾勒，最早的最接近的顾恺之那个时代的。那么也有人说它这个粉本就是顾恺之的粉本，所以就更加珍贵了。
1: 我们透过这一笔一笔的线条，仿佛看到了当时魏晋名家们他们曲水流觞、击弦抚琴、对月饮酒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对精神的向往，同时他们也引领了魏晋的风尚。
6: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江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于梦，欢迎于梦。
1: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画像砖是直接在砖墙上绘制的，还是按照图案烧制后再拼合而成的？
13: 这个砖的砖画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绘制这个砖画应该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人力的成本。为了避免出错呢，应该是先把砖垒起来之后再在砖上去进行绘制的。
3: 我觉得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这个砖画特别像现在我们玩的这种拼图，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先烧制出来之后按照之前的样子再把它拼起来。
6: 好，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中华文明馆长说，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王启之院长为我们揭晓答案。
14: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镇院之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有294块编有序号的砖纵横堆叠组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制作方法，根据画作制作木模，印在砖胚上烧制，最后一一的把它组合拼接而成。墓葬的年代距离七贤生活的年代有100多年，说明了竹林七贤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高人气和影响力。六朝时期的江南完成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大融合，对于南京这座城市而言，也从秦汉时期偏远和边缘化的地区逐渐成为南方中心城市及文化中心。
15: 这几件文物呢，都是出土于帝王级别的陵墓。请问，为什么墓主人选择将竹林七贤画在墓陵的壁画上呢？
14: 就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动荡的，这个战争频发，社会矛盾很尖锐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竹林七贤那种豁达、超脱礼教这种思想啊，就成了南朝人很追求的又向往。文献里也有记载。七贤的画在齐的这个宫廷里边就有壁画，它成了当时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包括皇室精神的追求。
1: 其实提到这个和竹林七贤相关的词有很多啊，你像这个嗜酒如命的刘伶啊、嵇康啊，后面都成了酒的代言人。但是也有人说他们是高洁之士，所以还是想听老师们更详尽的讲讲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更立体的去了解这些人。
9: 刘伶哈，可能是当中这个喝酒最有名的，每天出门呢都拿着一个酒壶，然后让他仆人拿着一个锄头跟着他，这个仆人说呢，死便埋我，就是我喝醉了、喝倒了、喝死了，你就就地把我埋上吧。但人家也不是只喝酒，人家为喝酒辩护是吧？写这个《酒德颂》，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学，包括艺术的成就是很高的。阮籍是当时的大名士，那么当政的司马氏呢，想和阮籍家进行联姻，他就喝酒，天天喝得大醉，最后司马氏看来也没有办法了，就算了吧。他就有这种方式来逃避了一场政治的联姻。当然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故事，可能大家觉得瞠目结舌哈，觉得很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的背后，其实当时人心解放的一种反应，他用他们的一种态度来表达对人生的看法。
16: 王戎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啊，他经常跟他的这个夫人秀恩爱撒狗粮，文献里面就有记载说他的夫人在众人面前经常做一些很亲密的言语啊举动，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他就说于礼为不敬，说以后别这么干了。他夫人听了很生气，说我不亲亲谁当亲亲，这个就是卿卿我我这个词儿的来历
9: 哦。
16: 那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女性可以很蔑视这种礼教，不把它当回事儿，
1: 可以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的文化非常的灿烂，人们也更加的注重自己内心的想法。那我们南京啊，一直都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这个说法，那么当时南京在那个时期发展是怎么样的？
8: 南京呢，作为文化古城，它呢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那么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呢，它作为南方的都城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从东晋到南朝的四个王朝这个时期，实际上中国文化的高地不是洛阳，也不是邺城，而是建康。从司马氏南渡之后呢，整个中原的文化系统就在建康生根发芽，创新形成了自有它的特点的南朝艺术。所以说隋唐那么璀璨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朝的文化和南朝的艺术。如此看来呢，南京这座著名的文化古城呢，给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所注入的这样的文化活力，乃是不可小视的。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最后一件盲盒。这是一件用南京云锦制作成的中国非遗工艺品，自古就有一寸云锦一寸金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想请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来猜一猜，这上面的这只神兽是什么呢？是辟邪天禄、麒麟还是貔貅呢？
17: 我猜它有没有可能是一只麒麟呢、啊？因为你看它有四个爪子呀，比较像我们，往常所见到的呀。
18: 在南京的石刻中呢，也有很多这样带来祥瑞的神兽们。既然能带来祥瑞，那我猜这是不是辟邪呢？
8: 无论是天禄还是辟邪呀、啊，包括貔貅、麒麟等等。在我们的眼中呢，实际上都是一种祥瑞。天禄和麒麟呢，一般呢都是在帝王的陵墓的前边来使用它，来体现帝王陵墓的规格。而五角的这个辟邪呢，它呢也是一种模仿王侯级的墓葬前边呢，大多去使用，所以它有一个等级的区别。
6: 那刚才说了绘画，说了雕刻。还有一门艺术必须要提到，那就是书法，在那个时期到现在依旧金灿灿的名字，
1: 耳熟能详的名字，
6: 王羲之。
9: 我们学习中国艺术史呢，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王羲之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书法家，如果你看王氏家族琅琊王氏，前前后后出了很多的书法家，比他早的这个王毅是大书法家，他的儿子王献之 也是书法家，所以书法成为他们家学传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的一种表现。
19: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是激烈的时代，但也是人文能量沸腾势不可挡的时代，开放性包容性贯穿始终，各民族相互努力而形成的强大的向心力，以及中华民族对外来先进文化的不断吸取，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6: 节目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魏晋风度，我们见证了青石失守、云冈石窟、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感受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畅游于笔墨之间，品味茶沁飘香。馆长来了第六集《耀目世界隋唐五代篇》，我们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8: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儿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然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7: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8: 对。

0: 是的。
1: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
0: 嗯，
1: 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0: 啊，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啊，我走的路线也是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啊，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啊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啊。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啊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嗯，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啊，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啊，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啊，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啊，最后彻底解决。
1: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0: 对对对。
1: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0: 嗯，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要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啊？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1: 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0: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
1: 啊，
0: 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室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啊，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啊。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啊，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啊，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1: 嗯，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1: 啊。
0: 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啊。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啊，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啊，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啊。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啊，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啊，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0: 对，
1: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粮
0: 土壤改良剂
1: 其实变废为宝，
0: 对，
1: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殖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

0: 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酶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啊，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有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蚀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 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之一一部分哈。
1: 对，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0: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 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2: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0: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一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 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啊，它的一个EC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1: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0: 对，是的。
1: 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0: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 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就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 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
1: 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得更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0: 对对对，
1: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个体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啊，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 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还没有毕业啊，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啊，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啊，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啊，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啊，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1: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0: 对啊，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1: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0: 其实从20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0: 嗯，
1: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0: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是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1: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0: 现在是有的，
1: 也在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能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 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3年5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3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0: 去长期做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0: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哎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这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哎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这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1: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0: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这个说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对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8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

0: 就是非常重要。
1: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技为依，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盈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街，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1: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上半场梅西先踢丢了老塔罗制造的点球，随后他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打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提前从小组赛出线。世界杯小组赛二轮在今天上午继续开战，法国队3-0战胜了伊拉克队。上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中场时间因为雷暴雨比赛一度终止。下半场伊拉克后防送大礼，登贝莱助攻姆巴佩梅开二度，随后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比分定格在法国3-0战胜伊拉克队。2026世界杯爱组的第二轮，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上半场替补登场的彼得森打破僵局，下半场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随后马内助攻萨尔扳回一城。第58分钟，哈兰德抓住机会破门，连场双响。第90+3分钟，萨尔建功上演了梅开二度，全场战罢，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首轮，张帅汤千惠组合以6-4、6-1总比分2-0击败外卡组合布罗克曼塞德尔，成功晋级八强，全场比赛仅用65分钟。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气象1021，
9: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早装临沂日照天气阴，局部会有小雨转多云，我省大部晴间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在今天夜间会有雾或轻雾，南风3-4级，夜间最低温度21-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32度。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气象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启了音频实时直播。接下来是在周一到周五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7: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周一到周五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八次档脱口秀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你。

0: 今天呢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做客篇啊，真人朋友出现现场，我们请到了独立音乐人，也是一个我认识了8年，我们今天仔细算了算，我们认识8年的好朋友，一位独立音乐人鲁怀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鲁怀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现在全省的听友都在听我们两个聊天，然后其实每次直播间来人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啊，因为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两个人在直播间，但是今天你来我特别的松弛，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们8年前认识的时候鲁怀德才21岁，
1: 对，
0: 21岁，
1: 哇，这一下暴露年龄了。
0: 他说，姐姐，我现在那些都不是颜粉了，我现在都事业粉了，我老了，我都已经快30了。我当时就太可笑了，我快40，我说什么了？我快四十了，我的还都是颜粉呢。
1: 哎，就是心态已经老了我。
0: 也在这儿给我们抖音啊，还有我们鲁怀德全平台的鲁怀德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啊！我是小康，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偶像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二零一七一八年，
1: 对
0: 对
1: 对，
0: 2018年在方特
1: 对
0: 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然后鲁怀德来了，那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1: 对，明湖兄弟，
0: 明湖兄弟，
1: 对，
0: 他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来的，然后后面这兄弟们慢慢单飞，都迎来了更好的前程，
1: 是，
0: 然后我也看到鲁怀德越来越棒，然后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在湖南卫视出现了。2021年他就录了湖南卫视的一档非常叫座的综艺节目，叫做谁是宝藏歌手，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这个全平台一炮而红，现在他抖音粉丝在120万以上，然后他的全平台粉丝在300万以上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姐姐，我看好争气好争气，然后我说你今年来吧，你来东平吧，你来唱，因为今年很重要，小康他的朋友们今年迎来了10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走着我就这么大了呢，
1: 对，时间过得好快感觉，
0: 对，就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发起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当时那档节目还叫听说有理，是我和李宁哥哥，你还记得他吗？
1: 记得记得。
0: 然后我们两个在做一档节目，那收听率特别高，上线前3个月收听率就翻了440%，然后那档节目很火，当年济南的大小公交车上也都有我俩的照片啊，火过啊，这曾经红过的人。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节目里有一个元素，就是小康唱歌啊，宁哥特别喜欢唱歌哦，但唱歌特别难听。我曾经在节目里开玩笑，我说宁哥的演唱会第一排的票都得卖什么？最后一排的票都得卖2000，他特别开心。他说：“康姐，我的演唱会怎么最后一排的票会卖2000？然后我唱歌有那么好吗？”我说：“因为第一排卖2块。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说要
0: 结束。然后我们就也是做一个这个节目。他的 IP 吧，就做了一场小康他朋友们演唱会，最早的时候就300-500人，我们去代顾地貌，然后第二年是在台儿庄，然后我们就以和景区联动的方式开启了我们的演唱会，然后2017年我们是在台儿庄，2018年就是方特，就是咱们见面的那一次，
1: 对，那是第一次刚认识，
0: 对，然后我们2019年再见面的时候，就是鲁怀德自己来的，然后当时大家都在忙，鲁怀德说：“姐姐，我愿意去帮你。”我们2019年是在欧乐堡，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当时就建立了我们两个很深厚的情谊，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当时我很喜欢一首毛不易的歌，我给大家放一下啊，《203》。然后他说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可以学。
1: 对，当时这首歌是姐姐跟我说好听，然后让我去唱这首歌。但这首歌当时我没听过，然后我回去听了听，学了学，我觉得确实很好听。然后我也把这首歌学会了，然后当时在姐姐的演唱会上也唱了这首《203》。对。
0: 你唱了之后是不是也更喜欢？
1: 对，我觉得好听，就很治愈，特别治愈。
0: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你的唱功越来越棒了。
1: 一直在学习吧，一直在就是让自己丰富自己吧。
0: 我和鲁怀德都属于就是半路出家，然后 我还没有出家。没有，我也没有。他自己学弹，然后他也不是自学，他找老师教，真的是为了他的所有歌迷们很认真的在学，学键盘，学那个钢琴，学吉他，学编曲。他说姐姐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得更努力才行，你既然选择了这个你就得好好的做。
1: 对，
0: 你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多大？
1: 我刚唱歌是16年。 那时候16年多大呀，19岁，19岁，对，然后那个时候属于一个就是也没有学过，就纯业余选手， 就是KTV 选手，那时候就跟音乐的交集只有放假的时候 或者没事的时候跟同学一起朋友一起去KTV 一唱一下午，就是从下午1-2点的唱到6-7点，就我都不知道怎么那时候是怎么在里边度过这么长时间，每次出来嗓子都哑。 对，那时候就是，但是是很开心，
0: 就是音乐能带给你的那种力量，你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现它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影响到的一些磁场。
1: 对，我觉得就是从唱歌发现自己能唱歌，还不错，还有人喜欢你唱歌。对，就觉得自己的自信又回来了，就是找到自己自我的一个点了，我觉得这很重要。
0: 然后我发现他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明湖兄弟当时已经在济南有了小小的名声，还不至于大噪，但是有名声了。然后他们明湖兄弟的这几个男孩就在我们全程路恒隆广场的那个角那儿，给大家每天晚上唱歌。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问他，我说那你那个时候你在街头唱歌又不挣钱，你怎么生活？他说我还在酒吧驻唱。对，那个时候一般刚开始在街头唱歌的时候，
1: 我们是7点开始嘛，唱到9点多，然后我在街头唱1个小时，我就要赶路，特别紧赶慢赶去酒吧再去唱歌，然后就得挣钱嘛，得生活得吃饭，对。然后就开始感受，你觉得在路边这种街头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因为之前是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你喜欢吗？
0: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给他钱，也不用给他任何物质的东西，纯心流，是，那你愿意听我唱，就像我每天上节目一样，他愿意听我讲，他知道我是在用心换心，用心掏心，然后纯心流的同频共振，就像是在人间，怎么说呢，甄选那些同类一样，同频的人。你的粉丝，你的歌迷们也都是这样的一批，就是一帮同频的人，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你愿意听我唱，就像我每天上节目一样，他愿意听我讲，他知道我是在用心换心，用心掏心，然后纯心流的同频共振，就像是在人间，怎么说呢，甄选那些同类一样，同频的人。你的粉丝，你的歌迷们也都是这样的一批，就是一帮同频的人，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每个人都很普通，就是我即便就是我刚才跟罗华德探讨，我说其实像我们两个现在这种状态是最需要自持的，他比我的名气要大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外人看来是公众人物，绝对是公众人物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却没有享受到所谓公众人物该有的一些，无论是物质托举啊还是其他的东西，
1: 是，确实，
0: 可是我们却需要去坚持坚守，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用以公众人物的要求在自己的精神层面还有上层建筑领域不断的去对自己提出要求，对吧？是是是。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自持的状态。
1: 对，就因为得时刻准备着吧。
0: 嗯，还有你的言行，你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对，没有太大区别。我想对鲁华德的歌迷说，你们爱的这个偶像是非常值得爱的，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 表里如一的，很好很好的真诚的人啊，你们没有爱错人，这真的很好。
1: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说罗怀德，现在我很开心的是你的听友，你的歌迷慢慢你说变成了事业粉儿，他们都在托举你做事业，我也很替你开心，发自内心的替你开心。 然后我说你从19岁开始做音乐，你什么时候坚定的就说我下决心我要全职做一个歌手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就是2016年的时候参加了一场比赛，当时这个比赛是中国好声音的城市海选济南赛区，然后我当时以一个纯业余的状态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吧，50多个选手我就选3个人，就有我，然后后来过关斩将走到了济南前10，我觉得自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我也是开心的，然后我想去试试就唱歌走这条路试一下，对，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全身心的去走这条路，然后去唱歌去学习去，对。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老天爷赏饭吃的地方，就有他自己的天赋，努力在天赋面前真的是还是天赋会指引你找到那个出口，
1: 是，
0: 然后你就顺着自己的内心做了找了，然后你努力的，我觉得这个方向特别好。你爸妈现在对你做这行状态满意吧？
1: 一开始他们是不理解不支持，因为我家里还比较传统，他们觉得这个行业他不是
0: 艺人
1: 啊，对，他们觉得这个行业不是我们就是老百姓家庭就是去做的一个行业，他觉得你就得找班上，你得上班啊，你或者说以后你得养家啊，你干这个挣着钱吗？你想当明星，你有那命吗？
0: 挣得很好啊，养得很好吧家。
1: 就是他们思想，这后来有了一点点小起色之后，他们可能会心里欣慰一些。
0: 你爹说我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1: 但是他们对我的这个教育属于是打压型教育，还是希望我能更上一层楼吧，就是他们并不满足于
0: 对你现在粉丝数和你现在的咖位
1: 啊，对，
0: 还有一些期待，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满足于当下，还是觉得我能更好。
0: 这个我俩刚刚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说其实我再见到鲁怀德的时候，如果让我用两个字来评价他，就是松弛。这孩子以前很紧绷，他现在就是松弛了。你会觉得他参加了那么多的综艺呀、录制啊、比赛呀、舞台啊，把他磨得成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人，很松弛，不再紧绷啊。我觉得这就是29岁该有的智慧和从容，特好，特别好。可能我39岁才刚刚找到，但是他经历的多，然后自己调整的好，他29岁就已经拥有了，这是一种智慧。然后父母有他的局限性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好处也是坏处啊。就是感觉被经历和时光磨平了棱角，但是有时候追梦的人，对于追梦的人来说，他需要一些棱角和心气儿。就是我觉得反正有好有坏吧。
0: 你的心气儿还在的。
1: 在，但是我感觉不如我刚唱歌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那几年，就是反正有好有坏吧。我觉得我现在也是一种好的状态，我觉得
0: 这有点佛系了，是吧？
1: 啊，对，
0: 其实没关系。我觉得时间会推着你，就当你有的时候迷茫，比如说20-30岁的时候，我也迷茫，特别是28-29岁，迷茫的时候，后来时间就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你只需要去努力就可以了，时间自会给你答案的，别着急。然后揭晓答案那一刻，又觉得哦，原来这个转环是在这儿埋的伏笔啊，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要去爱上生活给你的悬念，这是一种智慧，
1: 就接受命运的安排，是吧？
0: 对，你要爱上生活给你的一些小小悬念，然后爱那些只陪了你一阵子的人，就你会发现你有的歌迷他曾经特别爱你，然后爱着爱着有一天你们就突然失联了。
1: 对，其实我在街头唱歌已经8年了，就是当时我刚在路边唱歌的时候，可能他们看我的时候还是10几岁正在上学的学生，或者说小姑娘，然后或者说还我见证了，就是我这8年见证了很多人的人生重要轨迹，就他们很多人
0: 从学生变成大学生，
1: 然后变成成家之后
0: 变成妈妈，
1: 对，
0: 哦，
1: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所有人都在往前行进着，有经历着自己的重要的人生轨迹，但是他们每当路过
0: 我唱歌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我还在这儿唱歌。我刚才也很吃惊于他现在已经火成这样了，他还在坚持每周六在这个恒隆广场和全程路交界的地方唱歌。
1: 对，
0: 我说你现在还在那唱，他说对，他说姐姐我觉得这是初心吧，我还是应该坚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也没有看错人，真的好棒。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唱歌歌手来说，其实还想跟大家说，其实舞台并不是有很多很富有，其实我觉得在街头唱歌也是一个舞台，也让我很享受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我也很享受很幸福，我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就一直在坚持。对，真好。为什么今天把鲁怀德请到直播间里来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6月27号19点将会唱响东平湖畔大宋不夜城，在我们山东太原东平的大宋不夜城前门广场会有一场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 也是我们行走大运河2026文体嘉年华的一部分。 那在这个舞台上呢，会有小康和小康的一众朋友们来到现场，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请到了我认识8年的好朋友鲁怀德， 会和他的歌迷朋友们一起去到现场，给大家唱歌亭。对，到时候希望大家都来，我们不见不散。对，我们到时候可以在东平，东平也很值得一玩。你之前有去过东平吗？对，我去过，大宋不夜城嘛。我也简单逛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漂亮，里边这个设施啥的都特别漂亮。
1: 它现在重装了，而且有很多的NPC，而且我觉得东平湖畔吧很有那种洱海，就是苍山的感觉。对对对，是很漂亮。
0: 但再去东平的时候你可以逛一个如园超市，那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像东平版的胖东来，品质保障。还有就是道屯洼湿地啊，白佛山景区啊，腊山、昆仑山，还有它那个岱村坝， 是世界三大水利三绝之一。
1: 哇，东平好多好玩的地方。
0: 对，是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东平的。而且我们这次给所有的粉丝朋友，无论是我们鲁怀德的还是小康，还有我们频道啊，以及我们东平的这些粉丝朋友们，都准备了一个消费券。大家用这个券呢，就像小寿司那个肯德基的券一样，它在我们的演唱会门票左边是可以撕下来的，有很多的优惠，住宿
1: 7到8.5折，
0: 景区门票都是5折6折这样的。像他大宋不夜城平常卖价是100嘛，用我们的券完是48，大家快来抢票，然后我们的演唱会给大家放送的是有一个免费票的环节，鲁怀德的粉丝可以在抖音，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全省听友们，可以在抖音来关注鲁怀德，鲁是齐鲁的鲁， 怀是怀抱的怀，怀抱的怀，德是品德的德。
1: 对，
0: 你的名字起的特好。
1: 我爷爷给我起的。
0: 鲁怀德，然后在抖音关注他，就是三个字鲁怀德，然后就可以加入他的粉丝群，然后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抢票环节接龙。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小康的听友们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群主， 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接您下班的一档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关注我们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每天的17点到18点我们会有音频的实时直播，同时也有往期的400多期节目等待您的回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到了朋友做客片啊，请到了我们的独立音乐人鲁怀德，继续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鲁怀德。
0: 我们刚才也在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做这个过程中想过放弃啊？
1: 刚才仔细想了想，其实有过那么一瞬，就是在2年前，在我嗓子声音病的时候，就发现是不是自己，哇，再配上这个歌，就是我发现是不是自己没法唱歌了。然后那一阵儿，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
0: emo 了，
1: 精神都生病了啊。
0: 嗯，对。
1: 然后天天在家里，因为我晋升嘛，那个时候在家晋升，就
0: 话不能说话，
1: 对，话都不说，就比如说来外卖了或者来快递了，他们给你打电话，我都会摁死，然后跟他们发信息，我说咱们打字说，就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一点声音都出不来吗？
1: 能出来，但是如果想让它恢复的话，需要晋升，就不能说话，要保养它。
0: 你先讲，我一会儿给你讲讲我的。
1: 好，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家里养了很久，然后直到声音恢复的时候，当我走出来再去唱歌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的世界都天都亮了。我发现那个难熬的时光终于度过了，对，
0: 真好。我大概2017还是一几，我的嗓子也不行了，就是我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都不只是声带小结的问题了，我也大概停了得有1-2个月，到真正恢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么个时间，大概3个月，
1: 对。
0: 但是我想我可能唱不了歌了，而且我今年去贵州和云南过年回来的时候，我的嗓子又出现问题了，也是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然后一直到恢复我还咳，大概1个多月，所以我特别懂一个爱唱歌的人，或者你看我的专业是要用嗓的，
1: 对，职业病
0: 那种绝望，就真的是你说的精神也病了，天都塌了，
1: 对，是这样
0: 啊。我以后我该干什么？我不干这个了，那些爱我的人还爱不爱我？
1: 是，就是每当想到自己如果没法唱歌了，感觉
0: 让多少人失望，我该怎么办？
1: 对，感觉都没有明天了。
0: 还好嗓子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对对。
0: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说，你保护嗓子，你是不是一点辣都不吃？其实我吃辣，我不知道你吃不吃辣。
1: 我吃不了辣，我平时也几乎不吃辣，
0: 就吃得很清淡，为了保护嗓子。
1: 因为我每次吃辣嗓子都会发炎，所以我就不吃辣，
0: 吃得很清淡。
1: 对，
0: 就是他特别瘦也是，然后一直少年感保持得特别好。我今天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这跟6年前没啥区别啊，他还说自己老了。他说，姐，我可能是心冷了。
1: 因为最近就是我最近也瘦了，就是最近在刻意的减肥，就是我觉得因为上镜嘛，上镜可能瘦了会更好看一些。然后我觉得公众人物就是干这行，我觉得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0: 自律而自持、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听众朋友们，此刻是小康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听友们可以在喜马拉雅来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同名账号。2026年我们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的音频同步直播，此刻呢也给我们抖音的所有鲁怀德的粉丝歌迷朋友们打个招呼。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也欢迎您在抖音关注我们的独立音乐人鲁怀德，为他的音乐道路增转天瓦。耳边是林俊杰的歌，鲁怀德说看见我特别喜欢听林俊杰梁静茹他们的歌。
1: 对，我喜欢林俊杰梁静茹周兴哲呀、就是情歌这一挂。对，
0: 你也特别适合唱情歌，你是一个情感很细腻然后歌声很温柔的人。
1: 我也喜欢去唱这种有这种情感表达抒发的这种类型的歌。
0: 你参加了好多比赛。去录《谁是宝藏歌手》的时候，我看大张伟啊、陈楚生他们都是评委，这一次旅程肯定会收获很多，聊聊吧。
1: 其实21年宝藏歌手是我就可能会永远记得的一段时光，因为它真的对我来说意义很大。首先我从济南街头唱歌，我觉得从那个街头能唱到湖南卫视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音综，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然后在那几个月吧，感觉收获也很多，就是收获了特别多，又认识了很多很厉害的音乐人。
0: 你当时有没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
1: 有，
0: 就是我这么喜欢的人他居然坐在我对面，然后他在点评我的歌。
1: 对，当时我真的很恍惚，特别恍惚。就是我记得有一次跟何老师他说一直在听我的当时在宝藏歌手唱的那首情歌啊。我当时我感觉我是在做梦吧，我还捏了捏自己。对。
0: 何老师人特别好吧？
1: 对，特别好，特别好。
0: 他就是很温和的人。其实我觉得人就是他越来越有成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温和温柔。我那天跟大家在节目里探讨一个话题，我们每天会有个话题嘛，我们那天聊的是国王理论。就是我是我国度里的王，然后我想赦免那些过往，觉得万物皆可原谅，不是因为那些伤害不存在，是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奔赴，更多的幸福等待我去拥抱，所以我想赦免了那一切，就国王理论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成长当中的一个智慧。
1: 是。
0: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听友们，他们也是在聆听。我不是一个歌手，但是我是一个爱唱歌的人。
1: 但是我感觉姐声音好好听啊，真的。
0: 我坚持做这件事情10年了。我说鲁怀德我也在坚持，然后我很感谢大家可以喜欢听我唱歌。我小的时候唱歌对我来说就是玩儿。就是你以前一定也是，就是你说你是麦霸 KTV 战神的时候，唱歌于我们而言是玩，后来唱歌成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音乐带给你的那种治愈恰恰也是带给我的治愈。就是当你旋律流转的时候，可能有些英文歌你还不明白它的歌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你的鸡皮疙瘩起来了，然后你的人被打开了。音乐真的是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对，我觉得音乐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不管你当下是在经历着多么不好的事情或者多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当你在唱歌的那几分钟，站上舞台那几分钟，你就可以全都抛之脑后，尽情的享受。然后音乐还可以帮助你说出一些你可能用语言没法表达的一些话。对，
0: 其实你们也是在用音乐交心，
1: 是
0: 心流的状态。大家可以在抖音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宝藏歌手，我们的独立音乐人鲁怀德。在这个星期六6月27号晚的19点，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第10年，鲁怀德、小康还有我们的一众朋友们也将会为大家唱响东平湖畔。您可以在6月27号晚的19点来到大宋不夜城前门广场，我们为您带来了2026行走大运河文体旅嘉年华。同时我们为大家提供了除了门票的这个门票之外，还有消费券，大家可以用这些消费券畅玩东平，无论是吃住游都可以享有5到8.5折的折扣。
1: 对，大家快来抢票。
0: 对，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伴手礼。哦，你的粉丝朋友们粉丝宝宝们也会收到我给他们准备的小小伴手礼，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市井当中练出来的嗓子，它是特别具有故事感的，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你唱歌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感知到这些歌词它真正在讲什么，而且你岁岁年年你每一年唱它的时候你对它有新的认知。
1: 对，因为其实我今年年初也去了一个音乐综艺，就当时跟大张伟老师，然后也就是很认可我，支持我，
0: 他特通透，我觉得。
1: 对，然后他一说话，我就感觉我当时眼泪就在舞台上直接泪洒舞台了，因为我感觉就是当时我脑子里就像在过电影一样，过这八年在街头春夏秋冬，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再热也在那儿，蚊子太多也在那儿，
1: 对，
0: 然后下雪，我看你有时候也唱，
1: 对。
0: 然后春夏秋冬，只有真正，我觉得这世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
1: 对，只有可以，
0: 只有人会了解，但是不可能百分百去理解，所以那些爱你的人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
1: 对，所以自己更想能在这个行业能闯出一番自己的小小的天地，然后去回报这个一直支持你的所有人，
0: 就证明你没有看错我。谢谢你在我还没有被这么多人认同的时候就好好爱我。
1: 是是，
0: 真的很好，特别感谢大家。我也就是代表一个姐姐的身份吧，谢谢所有支持着鲁怀德这八年一路走来，无论你陪伴他了三年五年两年甚至两个月，都是值得我们鞠躬感谢的，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
1: 对
0: 对吧？睡这几十厘米的位置，然后每天吃三顿饭，然后也需要自己不停地去自洽，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有的支持和鼓励，你的每一句良言，都会是点亮我们内心的灯塔和明灯。谢谢大家了，
1: 谢谢大家。
0: 小康的听友们，也欢迎您在抖音关注鲁怀德好吗？然后我们的家人们也集结来成为鲁怀德的粉丝。你可以在抖音搜索鲁怀德，鲁是齐鲁的鲁，怀是怀抱的怀，德是品德的德，鲁怀德。同时呢，你可以在这个星期六来到东平来听他唱歌，他会在今年的舞台上为大家唱三首歌，但具体唱什么
1: 保密，
0: 保密了。
1: 谢谢大家。
0: 我想聊点八卦，你看大家都已经下班了，这时候人最多了，5:40。哇哦！就是你这两年的感情生活怎么样啊？
1: 感情没有感情，没有，
0: 纯工作机器嘛。
1: 对，这个理想还没达成，现在不谈感情。
0: 你是不谈还是不敢谈啊？
1: 其实最早的时候，如果谈论这个早些年，就比如说我刚唱歌那几年啊，我觉得谈论这个话题，我自己挺害怕的。说实话，我怕我的听众朋友们会打我，
0: 脱粉儿。
1: 对，
0: 你恋爱了，他们就失恋了。
1: 然后呢，我感觉现在就这是过去这么多年吧，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就是怎么说，他们有时候还会有时候我直播的时候，他们还说你不行找个女朋友吧。我看你一个人挺孤独的，你找个女朋友吧，他们都会这么说了。
0: 是看你太孤独了，还看你现在越来越直男了？
1: 可都有吧。
0: 是真的没有还是不方便在节目里说呀？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那肯定有很多女孩追你啊。
1: 哎呀，其实也没有吧，我感觉早些年的时候还有点桃花运。但我感觉现在是老了，是年龄大了，就没有人喜欢我了。
0: 你看啊，我们鲁怀德的粉丝啊，真的是，为什么他一来就说，哎呀姐姐我老了，是因为没有人追他了。
1: 可能是，可能是。
0: 你们还是要表达你们的爱的，因为我觉得听众，就我的叫听众啊，他们真的是，以前我最早在节目里唱歌，每天都会，你看这个公众号平台，这个电脑你看到了吗？每天有好多人说，哇，小哥你唱歌好好听啊。后来他们现在一个月一个星期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夸夸我说，哇，唱歌好好听啊，这个歌唱，他们觉得你唱歌好听这件事情，这不家常便饭吗？啊，
1: 对，就是习惯了。也可能是把我看腻了，也可能是。
0: 咱颜值绝对是扛打的，
1: 还好吧。
0: 很高，颜值很高，你们可以去抖音来关注一下他，看看他在综艺上的表现，也看看鲁怀德的颜值很高。然后也有很多人是那种妈妈粉， 就是他跟我年龄甚至比我年龄还大，嗯，他特别喜欢你，然后他为了你要去东平。我说你这样好伤人啊，我说我也是人啊，你也可以说为我，
1: 其实他不好意思说
0: 但他说是为你，他说我为鲁怀德，我周六要去看演唱会，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啊。啊，今天有一个哥哥很有趣，他让我给他占位置，嗯，他说小康，我从北京啊，开车回泰安，嗯，再回山东，然后去东平听你们的演唱会，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站一个前排的好位置。
1: 哇，站前排可不好站哦。
0: 这怎么站啊？我说哥哥，我真的是没法站。我说你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也给你站不了位置，因为我说我还得上台唱歌，我到那一天我的专注点全部都在舞台上。
1: 对，
0: 我不能说站歌，我哥快快来这儿坐。那鲁怀德，你替我唱一首。嗯，他们都很可爱耶。
1: 是是是，
0: 就是我的听友和我之间的距离特别近，嗯，就更像是好朋友。
1: 对对对，
0: 就经常提一些无理的要求。
1: 其实我跟大家也是，就是从街头唱歌，大家关系都距离很近，就像朋友一样。其实
0: 我有一次路过你那儿，我看到他们给你买好吃的。
1: 对，他们，最早些年吧，就是如果你晚上没吃饭，他们都会给你买饭的。啊，对，
0: 早些年这个词好像
1: 早些年，
0: 今天被频频提起。早些年啊，
1: 因为在路边唱歌唱了太久了。
0: 嗯，歌总是忆当年啊。这是我在全程路听你唱过的一首歌。
1: 对，可以不想
0: 你有没有做过一个背调啊？你的歌迷大概年龄有一个什么跨度啊？
1: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一般就是大学左右吧。
0: 高中有吗？
1: 高中少一点，大学生或者比大学生再大一点吧，差不多。
0: 到40岁吗？能？
1: 很少吧，也有少吧。
0: 可能你不知道他40岁了吧。
1: 对，可能是。
0: 就比如说我就4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自己抛了个问题差点没说回来，吓死我了。那你不反问一下我吗？
1: 啊，
0: 你说你不反问一下我的歌迷年龄跨度。
1: 谁的年龄跨度都是多少？
0: 通吃。
1: 哎，还是姐厉害啊。
0: 就我的很多歌迷是小歌迷，就他很小很小，嗯，我给你听一段语音啊。
1: 好。

0: 朋友，我妈妈说，你不让我去，你的演唱会。
1: 不可能，你妈绝对胡说八道。你让她来，我弄她呀。我让你来我的演唱会，我超级期待让你来。妈妈怎么撒谎？你再也不要相信她。
2: 我天，她多大呀？
3: 40岁，都不到5岁。
2: 我天，
3: 她每天一醒来就给我发语音。哦，好多这样的朋友。
2: 哇，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这个听我唱歌的人。
3: 所以我真的很难给你界定。我以前以为我的听友就是年龄画像在30岁到45岁、50岁这样的，但后来发现没有，也有很多70岁啊、7岁啊、1岁7个月呀、啊。
2: 哦，天哪。

0: 聊聊你自己开始写歌吧，我看你有一首歌，那个是别人给你写的，你说叫《茫茫》。对，这首歌是我2021年4月10号发的，这首歌是我第一首歌，第一首原唱。然后后来呢，也开始了自己尝试去写歌，去作词作曲，因为我觉得一个 音乐人吧，一个歌手走拼到最后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
1: 还要全面一点。
0: 对，因为没有在学校里专业学过音乐，但是这不妨碍说我会在外面去找老师去学乐理啊，学这些东西，要精进自己，要让自己从不是科班变得专业化。
1: 对，我这两天也是在上课，然后在学，我觉得真的是你不学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唱得挺好的，越学，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越学知道自己哦，有这么多的发声的问题，气息的问题，我的很多问题出现在气息方面，其实我的这个音乐的乐感啊，节奏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气息，我有的时候我有这个气，但我不知道该气怎么用，然后老师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0: 对对对，我感觉就是
1: 不论任何一个，就是我觉得学到老活到老吧，任何一方面都得永远去学习。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对自己是很肯定才对，作为人生体验来讲，你的人生体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和朋友看着都觉得很好。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到达。
0: 然后我自己的想要的想达到的那个也没有，还没有完成，我还得继续努力。对啊，所以你还很年轻啊。他今天来跟我说，老了，我说等有一天你像姐姐一样变大10岁嘛，我说你39岁的时候你再回看，你会觉得29岁的我，你看这是29岁的我。哦，对，我给他看我的手机屏保。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年轻啊，我对我那时候好年轻啊，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年轻过呢，就不可思议。所以人，你只有当下，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让我们无法比现在更年轻了，所以你要享受每一个当下，一定不要焦虑。你什么时候在焦虑的时候，你就随时给康姐打电话，你说康姐我焦虑了，然后我会用各种方法， 我可能会夸你，可能会骂你，我可能会平静的和你交谈，但是我会告诉你，我多么羡慕一个29岁的你啊。如果我今天29岁，卢怀德，我可能会放弃广播事业然后去唱歌，因为我觉得我是有天赋的，可是我已经没有那些际遇了。珍惜当下，珍惜当下，明白。可是我依然
0: 就是很感恩我所有的经历和体验，然后感恩那些爱着我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体验和让我觉得值得的部分。是，就是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明白，就是每种人生都有它的有意义的开心快乐幸福的地方。对，是不是？所以你要肯定你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反而谦卑，但不能过度谦卑。
1: 对，我也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你看，我给他做了一个水晶的手链啊，上面给他放了蓝梨灰、龙鳞蓝晶石，然后老矿天河，都是提升能量磁场的。我想对他说，希望你在以后的你的行进的过程中，多一些自我的肯定和刚强。就是外界的声音只是参考，你自己想要抵达哪里，那才是你人生的说明书啊。 你手里握着一张地图，你也是凭借着那些过往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走到这里的，有多少人帮助你呢？是，我们要感谢那些帮助，但其实你更要去托举那个内心足够坚定和勇敢的自己。
0: 明白。
1: 把这句话不仅仅送给鲁怀德，也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个正在收音机前的我们，普通的但也值得好好生活的我们，好吗？

0: 你的抖音的粉丝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上得到激增的？
1: 我记得是2022年，当时在街头唱歌，爆了几个视频，然后一个280多万点赞，一个100多万点赞，然后那个100多万点赞的，当时翻唱的是《下一个天亮》，然后这首歌
0: 是那个郭靖的吗？
1: 对，
0: 下一个天亮。
1: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这首歌主要是很多人用我的这个歌当。
0: 啊，我懂，懂懂懂懂。
1: 原声，
0: 当那个视频原声。
1: 对对对，当时好像有30多万人用我这个。
0: 使用了它。
1: 对，然后当时就因为这两个视频嘛，那一个夏天涨了70多万粉丝，抖音。
0: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人生好的东西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嗯，
0: 我关注一个账号，如果他之前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只是有这一条爆了，我也不会看的。
1: 嗯。
0: 对吧，我可能就不会关注他，我只是看这一条。
1: 嗯，
0: 但是我一看，哇，他很努力，他积了跬步在前面，他发了

0: 瓶水，他不喝冰镇的，他也不喝那些添加的东西，他非常的自律，他让挺自律的让我心疼。我今天带他在楼下城的便利挑饮料，他说我不能喝冰镇的，然后我不要喝这些添加的，姐姐我就喝一瓶水就可以了。我就给他买了一瓶百岁山的水。你帮我给他买一瓶水，然后你说罗怀德我是小康的家人，我觉得那一刻他一定会迅速的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力量。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正式交换粉丝了，好不好？
1: 好。每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0: 你拧开出花朵，就让那生长。你有什么心里觉得打不开的地方是可以给我打电话的。我比你大的这十岁，大的就是什么呢？无所畏惧。我今天在节目里跟他们说，我说幸福人生有什么是可以让你度过幸福人生的保障，三大保障，无所畏惧，无所畏惧，还是无所畏惧，就你就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就处理事情就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去挡推顶打的一个过程，总会有一些意外状况来的，然后你就好好的过好你每一个今天，今天扫今天的落叶，然后明天有明天的落叶要扫，你不要去焦虑8公里以外24小时之外的事情，然后享受每个当下。
1: 对，我当时焦虑的时候我还买过一本书呢，那本书写的就是不要担心什么什么之后的事情。对，然后
0: 就是道理懂了，你做到了吗？
1: 没做到。
0: 他的性格我觉得多多少会有一点内耗。
1: 对，我非常内耗，非常内耗。
0: 我要是有120万粉丝，全凭他300万粉丝，我今天我得更开心了。我抖音才3000粉丝，
1: 但是都是非常，就都是特种部队感觉。
0: 刚才有人在平台说，小康你光说罗怀德的抖音号，不说你自己抖音号，我抖音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垂泪啊。你可以关注小太阳小康。
1: 哦，小太阳，
0: 小太阳小康，大小的小，就是没有什么很有养分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把那个号当成一个我的官推号来做，是我太摆烂了，
1: 就发一些，有时候想起来发一些生活是吧，
0: 就我没有什么目的性。我就是想好好的生活。我那天在节目里跟他们说，我说我现在不要天上的星星了，我就要城市的幸福。就是我每天让我把饭吃舒服，把觉能睡好，我觉得我就太幸福了，然后如果能健康就特别好。
1: 最简单的幸福我感觉也是最难得的，
0: 是，就是这样的。然后内心能收获一丝平和，或者说能让我有点时间静下来喝口茶，哪怕是大麦茶都行。
1: 大麦茶。是。
0: 你有没有什么要给你的这些歌迷们表达的？这一分钟留给你。
1: 其实首先感谢大家在这个手机前也好，还是收音机前也好，去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小康姐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希望大家在27号的时候，东平大宋不夜城不见不散。然后其实今天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像跟姐聊天一样，然后跟大家去说话。然后希望未来吧，希望未来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能够更上一层楼，然后给一直听我唱歌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卷。对，
0: 你看我们听友厉不厉害，是这本书吗？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书，
0: 他从他车里找到的。
1: 对，
0: 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
1: 对，就这个书。
0: 不要给自己预设任何困难，停止对自己灾难化的幻想，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担忧，生活不过就是见招拆招，这跟刚才我们表达的这个观点差不多。
1: 对对。
0: 你知道我有好多梦想，我想当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娘。我做手工，钩织，还有你手上戴的这种小水晶。然后我想当歌手唱歌，或者偶尔开一个 live house 的小型演唱会。我想写书，因为我接触了太多太多的人和故事。我特别爱旅行。去了很多地方，我就想像大兵那样把我所经历的见过的东西给写下来，然后我觉得我也具备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就是我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
1: 其实都可以做。
0: 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这个后面的人生慢慢的去实践。不带任何目的的一点点去实践它。然后那样我们无论在哪里应该都不会被生活打败。

0: 哇，是，
1: 就是慢慢的过嘛，就不着急，
0: 享受人生，
1: 对，嗯，享受它，
0: 嗯。
1: 刚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问鲁怀德，我说你对现在的生活和状态满意吗？他说挺满意的，嗯，挺知足的，就是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为之继续努力，还能点亮一些人的内心。哎，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如果恰好还能照亮一些地方。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意义继续下去。
0: 好，
1: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那些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在我们的事业行进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大量支持、托举、帮助和鼓励的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
0: 对，
1: 中国人特别山东人很含蓄，那么他能说出那句爱你，能表达对你的支持肯定是非常难的，他一定也挣扎了无数个夜晚，
0: 嗯，
1: 决定说那我加他吧，我跟他说句话吧，从添加你到说话这个过程他也很挣扎，
0: 嗯，
1: 所以再让我们说句谢谢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小康也谢谢大家，罗怀德也谢谢大家，真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听友，我们所有的歌迷。然后这个星期六我们在东平大宋不夜城会努力的为大家好好唱歌。
0: 对，到时候跟大家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东平等你啊。
0: 好，
1: 东平在泰安，从济南开过去1个小时15分钟左右，也不是很远，大家有空就去听听歌吧。
0: 嗯，
1: 在抖音关注鲁怀德哟。
0: 谢谢，
1: 记得支持我们的独立音乐人鲁怀德。
0: 谢谢大家，
1: 下次见，
0: 下次见，下次见，谢谢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上半场梅西先踢丢了老塔罗制造的点球，随后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打入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提前从小组赛出线。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上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中场时间因为雷暴雨比赛一度终止。下半场伊拉克后防送礼登贝莱助攻姆巴佩梅开二度，随后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比分定格在法国3-0战胜伊拉克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的第二轮，挪威队3-2击败了塞内加尔，上半场替补登场的彼得森破江，下半场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随后马内助攻萨尔扳回一城。第58分钟，哈兰德抓住机会破门，连场双响。第90+3分钟，萨尔建功上演了梅开二度，全场战罢，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首轮，张帅汤千惠组合以6-4、6-1总比分2-0击败外卡组合布罗克曼塞德尔，成功晋级八强。全场比赛用时65分钟。欢迎您来添加群主小亮，进行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门票接龙，1520722-7841，1520722-7841。本周六6月27号晚的19点，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第十年将会唱响东平湖畔、大宋不夜城，1520722-7841，1520722-7841。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早上林荫日照，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我省大部晴见多云。林荫日照和半岛在今天夜间会有雾或轻雾，南风3-4级，夜间最低温18-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德州、宾州、济南、淄博、潍坊32度，南部沿海26度，我省大部30度左右。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本周六6月27号的东平，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期待你大驾光临。1520722-7841，1520722-7841。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3: 黄河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伟大摇篮，也是酒文化的故乡。它孕育了华夏儿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达观与智慧。今天我们以酒为媒，把酒问黄河，共享这尊文化纯酿。
14: 在黄河流经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可敬可赞的故事。他们从遥远的山巅呼啸而来，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欢迎各位和我们共同走进黄河文化大会。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欢迎你们，
13: 欢迎。
14: 让我们有请来到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立波老师、杨宇老师、程世颖老师，欢迎三位。
13: 欢迎。
15: 人间更有风涛险，翻说黄河是畏途。我们的选手不仅没有视黄河为畏途，反而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挑战自己，展示动人的风采。那是因为黄河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源泉、精神归宿，同样也是我们的诗意、梦想和远方。
14: 谢谢杨宇老师。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百舸争流。
6: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两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4: 接下来选手们请听题。文心，
13: 请听第一道题。请问安塞腰鼓最早的用途是什么？黄河在四川若尔盖大草原串了个门，形成著名的九曲黄河第一弯，就折回青海。你知道这个弯 大约转了多少度吗？高原精灵藏羚羊每年会在哪个时间段前往有着藏羚羊大产王之称的可可西里卓乃湖？
14: 答题通道关闭，一起来看一看这本轮百舸争流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哦哟！欢迎我们两位新朋友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高松，有请宋玉如，有请。马上开始我们本轮的泾渭分明。
6: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五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三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4: 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
3: 赛即赛场，来即战，战必赢。
14: 好，
16: 不管是为了解压也好，还是为了答题也好，我都会拼尽全力。你也不要看我压力大而怜香惜玉，你放马过来吧，
3: 我们一起加油。
14: 好的，有请出题官文心。
13: 泾渭分明第一道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地域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个黄河流域知名渡口的名字。线索一，鸡鸣一声闻三省。线索二，小说《神雕侠侣》中，《神雕侠侣》中，
17: 这个我也可以秒抢。
13: 玉如抢到了作答权，请作答。
16: 我先说我的答案吧，是风陵渡。鸡鸣一声闻三省，其实我听到这个三省，我就想猜风陵渡。风陵渡正好是位于三省交界嘛，天下第一渡口。然后又听到那个小说，我还没有听到后面的内容，我就想了，你肯定是要说那个《神雕侠侣》。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在，但是我就喜欢，解压嘛这样。
14: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如果玉如赌对了，那就获得一分；如果赌错了，高松获得一分。来，微信，
13: 来听线索二。小说《神雕侠侣》中，郭襄在此一见杨过误终生。线索三，相传皇帝的贤相封后和蚩尤作战被杀后，陵墓埋葬于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渡口之一——风陵渡。恭喜玉如回答正确。
14: 那一道题目过后，宋玉如抢到并答对，1-0。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3: 这道题呢是一个与文物相关的视频题，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彩陶双灵壶为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件红陶礼器，也是发掘出土的唯一单件国宝酒器。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由两只形制相同的陶壶并列连接组成。我们的问题是，这件相亲相爱的礼器最有可能出现在以下哪个场景中？ A. 大禹治水胜利后的庆功宴上。 B. 皇帝炎帝结盟的现场。 C. 舜帝和娥皇女英的婚宴上。请抢答。例如抢到了答题权，请作答。
16: 跟那个廉洁有关，然后由于题中又提到了什么双胞胎兄弟，我猜应该是 B 吧，应该是结盟的现场。如果是那种婚宴的用具的话，它会是两个一模一样，然后等高等长的吗？所以说我就选 B 吧。当然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就是想选 B。
14: 第一题是，
16: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在。
14: 第二题是，
16: 我就是想选 B。
14: 你能拿我怎么着？
16: 第一题只有一半赌的成分，这一题是100%赌的成分。
14: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1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皇帝炎帝结盟的现场。恭喜玉如回答正确。
14: 好的，高松，现在你已经0-2落后了，你应该要再紧绷一下你自己的神经。
18: 接下来我会拿出飞行员的手速。
14: 玉如，两道题全都答对了，解压吗？
16: 解压。
14: 解压。
16: 更解压。
14: 心情也会放松很多，是不是？
16: 更紧张了。
14: 又更紧张了。为什么会更紧张？
16: 因为一开始没有想着选对嘛，然后对了之后，忽然又想下一题也选对就好了。
14: 总是想要的更多。来，请出题，文心。
13: 接下来还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部黄河流域的历史书籍。线索一，古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百科全书。
14: 飞行员的手速就是这个样子吗？
13: 农业百科全书。
14: 高松。
16: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17: 这个答得不错。
14: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13: 线索二，其记载的酿酒技术沿用至今。线索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编写，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齐民要术》。恭喜高松回答正确。
14: 我们请杨宇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5: 贾思勰的职业身份并不是一位农学家，是一个官员，他做过高阳郡的太守，而且他自己在这个《齐民要术》的序言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手把手在教劳动人民怎样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他还算了非常清楚的经济账，比如你种这个东西大概能够产出多少钱，能够养活多少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官员。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了《齐民要术》里面的几句话：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他其实不光是农业生产的指导性的百科全书，其实还反映了那个时候贾思勰的生态思想，如何去顺应自然的规律，然后才能更好地达到人和自然的互惠互利。
14: 谢谢杨宇老师。其实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那齐民要术呢是开创了一个酿酒的先河。现在很多酿酒工艺呢其实就是依托古籍进行古法的制作，就像是我们泰山酒业的稳如泰山酒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其实更是一种情怀。我们来看目前场上玉如还手握一个赛点，能否拿下本轮比赛就看下一题。
13: 这是一道视频题，请大家看大屏幕。应县木塔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建筑，如果你登上这座塔的最高点瞭望远方，请问相当于站在普通住宅的多少层楼？提示一下，2022年住宅项目规范规定普通住宅层高不应低于3米。 A 八层， B 15层， C 22层，请抢答。高松再次获得抢答权。
14: 作为一个飞行员，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5: B，
14: 15层。15层的层高，大概3米左右的不低于砖，就45米。
19: 其实我当时也是在现场进行数学计算，然后就是进入到一个越算越模糊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就是直接就蒙了一个选项。
14: 如果高松这道题目答对，两位回到同一起跑线，用最后一道题目来决出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如果高松答错，他直接会送玉如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1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22层。很遗憾，高松答错了。其实真正的应县木塔实际楼高呢是67.31米。史料记载呀，应县木塔建成后共经历过40多次的地震，震级高的时候呢，别的周围的房屋全都倒塌了，但是应县木塔始终屹立不倒。对于一个木塔来说，这是一个奇迹。
14: 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高松1-3落败，让我们恭喜宋玉如获得本轮胜利，请宋玉如去到备战间等待稍后的比赛，有请。 接下来这一轮的百舸争流有谁会胜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3: 请听第一道题。生长在黄河流域的北宋思想家张载是儒家学派官学创始人，他提出的横渠四句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以下哪句不属于横渠四句？皮影戏在黄河流域种类繁多，而中国皮影的鼻祖发源于陕西皮影，陕西皮影中的皮指的是什么皮？黄河流域的24节气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请问以下哪一节气是古代的祭月节，也是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14: 好的，答题通道关闭。许少廷，24节气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20: 我知道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很不错，所以这道题目你答对了吗？
20: 我答对了。
14: 特别棒，很棒。
13: 也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把秋分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是我们第五个节日了。
14: 那三道题目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轮百舸争流当中，哪两位选手能够晋级来到舞台上来。结果请公布。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丽、尹凤婷来到舞台上，有请，
13: 有请。
21: 我家渭水上，此树阴前池。我是来自黑龙江鸡西的尹凤婷，现在定居在古都西安，生活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之滨。我是中国诗词的超级爱好者，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业余学习诗词42年，阅读过10000多首诗篇，通背4000余篇。这次参加黄河文化大会，其实是我女儿尹冰璇先报的。我们俩经常进行电话视频，交流黄河文化知识。我喜欢黄河文化的厚重。我游览过连黄九省的20余个城市。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铁粉尹凤婷。我要为黄河文化代言，为中华文明代言。
22: 我其实很喜欢尹老师，他的历史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对于中国历史上每一年具体发生什么事件，他都能够如数家珍。我期待着一会儿跟他来一场精彩对决。
23: 大家好，我叫王丽，我来自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前几期我介绍了很多美食，其实我正儿八经是一个刷博物馆刷古建筑的人，
14: 就是喜欢逛博物馆。
23: 对对，就是我经常去某一个地方，然后第一站，比如说我去了开封，坐着开封当地的公交车，一定要第一个进开封博物馆，最后一个出来，这个才是我对开封这座伟大的城市的一个致敬。
14: 只要他一开门，你就第一个进去。
23: 对对对。
14: 然后等到关门的时候，人轰你的时候，你再走。
23: 对，我曾经有3次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差点就锁在里边，然后在辽宁省的博物馆里边真的被锁在里边了。
14: 你不是爱看吗？这一宿我都让你看，你跟着看吧。
23: 但是还是为了咱们国宝的安全啊，晚上的时候还是让他们静静的休息吧。
14: 好的，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泾渭分明。我想问一下冰璇，我觉得你爸爸有点紧张。
16: 人间更有风涛险，听说黄河是渭土，我们不怕，力哥。
23: 林老师，加油，加油，加油！三秦的豪迈由我们来展现。
14: 好嘞，二位请准备。
13: 请听第一题：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假如昭君出塞的时候正值春天，沿黄河北上，请问他一路上最有可能会看见以下哪种景象？ A. 人在水中走，船在天上行。 B. 桃花含苞放，冰凌正消融。 C. 众鸟鱼一飞，黄河清见底。轻巧的。
0: 托尼老师，
1: 冰雪见消融，这个王昭君出塞是公元前33年，那一年汉元帝病逝，汉成帝刘骜继位。因为北方纬度偏高，所以春天的时候，尤其往北，它的冰雪渐融。曾经有一首唐诗就写这个情景，是济金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B。
1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风琴老师回答正确。
2: 尹风琴目前1-0。
13: 请听第二题。焦裕禄在生命的最后457天里带领兰考人民治沙，请问以下哪首诗句是习近平总书记用以缅怀焦裕禄的话？ A.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B. 君遇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C.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请抢答。
2: 来，王丽，
23: 我选 C。
2: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1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王丽。
23: 现在我们看到的焦裕禄那个最光辉的形象，就是在抛桐树的旁边，
5: 对，
23: 他穿了一件毛衣。那张照片是怎么留下来的呢？有一次呢，焦裕禄到农村去查看田地，然后他在抛桐树下站的时候，就对旁边的一个农民说，他说你看这棵抛桐树，我记得是上一年栽下来的，他说现在长得非常好，就证明我们兰考的这片土地适合种这个抛桐。如果说我们都种这个抛桐，一方面改变了盐碱地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农民致富。就在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通讯员刘俊生就抓拍了这张照片，而且直到今天呢，焦裕禄亲植的那棵抛桐现在还留了下来，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人们参观的一个主要的景点。
24: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关键是这一句，百姓虽不爱好官，把泪交统成雨。这首《念奴娇》是习总书记在90年，我记得7月15号写的，他就点出了这个焦裕禄当时在生命最后的这475天里，为老百姓解决这个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智慧所在。今天兰考已经成为这个全国民族音乐的原材料的30%的这个生产基地，所以这个焦桐到现在每年为兰考人民至少带来20亿以上的产值，不仅改变了当地的这个自然面貌，也彻底改变了老百姓的这种生活面貌，现在过上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富裕的生活。我们总结下来，什么叫做焦裕禄精神？不光有亲民爱民艰苦奋斗，不光有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还要有科学求实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

0: 两道题目过后，我们的场上比分来到了1-1。下一道题目，赛点之争，二位请准备。
1: 请看第三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黄河流域的一场战役。线索一，退避三舍。线索二，进出。
0: 尹凤婷，
2: 就是手松慢了，就没抢到。这道题我完全是会的，因为，晋楚争霸应该是看博物馆的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吧。
3: 退避三舍，这个是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参与的一场战役，叫城濮之战。
1: 线索二是晋楚争霸，线索三是山东鄄城，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城濮之战。
0: 恭喜尹凤婷再下一城。三道题目过后，现在尹凤婷已经拿到了赛点，目前场上比分2-1。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 接下来进入第四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个现代引黄工程的名称。线索一，毛主席视察时亲切。
4: 漂亮，
1: 又是凤婷老师抢到了我们的作答权。
4: 说完新中国我不敢抢，他紧接着说了个毛主席，这两个必须是统一在一起，我才能抢。
3: 引黄工程应该是有几个，如果毛主席参加的应该是人民胜利区，
0: 所以尹凤婷的答案是人民胜利区。如果他答对，他将以3-1拿下这场比赛；如果他答错，二位回到同一起跑线。请问心公布本题的正确答案。
1: 线索一，毛主席视察时亲切称其为小黄河。线索二，让贫苦豫北美丽变身。线索三，新中国引黄第一曲。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人民胜利曲。恭喜凤婷老师回答正确，
0: 恭喜尹凤婷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
5: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6: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5: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0: 好的，我们已经产生了两位晋级的人，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的白格争流。
1: 第一题，甘肃省简称甘或陇，其中陇是陇山之意，请问陇山是指现在哪条山脉？元朝著名画家赵孟頫曾在一幅传世画作中刻画了济南华夫柱山的秋日黄河美景，请问是以下哪幅？康熙皇帝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三项工作写在了宫殿柱子上，时刻警醒督促自己，除了三番漕运，康熙还写了哪项工作？
0: 三道题目都已经全部回答完毕，最后两位能够冲上舞台的会是谁呢？一起来看大屏幕。许许、杨舒润，有请许许，有请杨舒润。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成为好朋友的？
7: 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你说听说你也弹古琴，我说对对对。他说你会弹什么曲子？我说关山月。他说哎呀好巧，我也会弹关山月。我就是说那我们不能一起弹，那你来弹我来唱。
0: 那我们就等什么，
8: 来一段吧。
0: 好，来掌声欢迎。

0: 啊，中国的君子之乐里头古琴那是正宗的典范，嗯，那莫里穿着这种特别中式的服装，
1: 对，
0: 然后在那抚琴的时候那种感觉很舒服。我们知道不论是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根本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嗯啊，所以它本身在文化内核上有很多可以心有灵犀之处的，所以我觉得多一些这样文化的交流可能对于东亚文明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是的，谢谢李博老师，谢谢。
2: 听君一席话，
3: 胜读十年书。
1: 再次掌声送给茉莉，谢谢。
4: 谢谢茉莉。
1: 舒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2岁，来自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河南南阳。我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嗯，比如弹钢琴、练武术和写书法。尤其是练武术这一点，我至今已经练了6年半了。
5: 6年半，你多大了？6年半。
1: 打一段，来，掌声送给杨舒润。来来来来，嚯，哎，哎，这精气神儿，
5: 这童子功了得了。
1: 嚯，哎，很有力道，哎，哎呦。你看。

0: 刚刚两位也都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也希望你们两个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能够用尽全力，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泾渭分明。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吗？
1: 闻君名扬天下，今日一见，可敢一战？
2: 可以。
1: 好，
2: 姐姐你可不要小看我。
0: 好的，有请出题官文心。
3: 请听第一道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位知名国际友人的名字。线索一，他曾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线索二，他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
2: 许许。马可波罗游记的那个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丝绸之路的沿线，还有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还有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记载了马可波罗进入到元大都的这些风光，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文心。
3: 他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隆重接待。线索三是，他是意大利人，他口述的东方见闻游记享誉世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马可波罗。恭喜许许回答正确。
0: 来，两位请继续听题。
3: 接下来这道题啊，又是杨宇老师特别爱的题了。先看大屏幕。
4: Hello， 大家好，你们的美食出题官笑哥又来了。这期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陕西传统名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是米皮吗
4: ？No No No，
2: 肉夹馍？
4: 不是，
2: 那就是油泼面。
4: 听讲听讲啊，注意是名菜，
2: 莫非是上一期的羊肉泡馍？
4: 啊，算了算了，不跟你们卖关子了。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菜啊，跟葫芦有关。它就是来自大唐的长安葫芦鸡。老板，来份长安葫芦鸡。
5: 马上来。
4: 悄悄告诉你们，这葫芦鸡来自于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制作工序特别复杂。第一步要先给整鸡清煮，第二步是蒸，舌尖密码全在最后一步，油炸。油炸时要给鸡裹上酥脆浆。当鸡身成了金黄色，肉香也全都锁住了，赶快用漏勺捞出，反复沥油，最后盛到专属于它的葫芦宝座里。要想看这鸡炸得怎么样，就得听着司机的声音，当听到撕拉的一声，哎，这就成了。哎，我差点忘了今天的正事儿，我要出题了。我的问题是，这道菜取名为长安葫芦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A. 摆盘时把鸡放在葫芦中。 B. 盛菜时鸡身形似葫芦，取葫芦谐音。 C. 发明者加重葫芦，请抢答。
0: 舒润，
6: 我对这个美食并没有很深的了解，然后B 和 C 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按我的直觉的话，我会选 B。
0: 选 B，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舒润回答正确。
0: 目前场上比分二位一比一。下一道题目，赛点之争，有请我们的出题官文心。
3: 请听第三题。孟子说君子有三大快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这是第一大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请问孟子的第三大快乐是什么？ A. 养浩然之气。 B.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C. 修其身而天下平，请抢答。
2: 这个是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选 B。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许许回答正确。
7: 人过中年之后，我就悟到人生真正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宇宙中真正至极的快乐，叫一切皆共振。你要找到能与你共振的，就是说在同一个频段，或者说良性共振，我们借用物理学上那个谐振这个词，真正和你产生谐振的人和事可能只有1%，但那1%找到就是100%生命的价值。所以你的事业，你比如说教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对吧？ 然后这是你和你的事业共振，叫天下好书而阅读之，啊，这书有现在的书粉非常多，但是要找到你喜欢、对你能滋养一生的书，很重要啊。然后得所爱之人而呵护之，啊，这样的人生就会，哪怕是岁月苍老、人生变幻，那种人生的价值、那种快乐都是无可取代的。
0: 嗯。
7: 所以我自己就曾经总结，我说叫生有三乐，日有三乐。日有三乐，我就喜欢喝茶，叫人在草木间。
0: 嗯，
7: 写字叫笔走龙蛇间，我也练练拳，叫气行天地间。
0: 哎呦，棒的！那接下来呢？三道题目过后，目前许许2-1领先。舒润，下一道题目，如果你许许姐姐再抢到并答对，那么她就可以直接胜利了。所以二位都请加油，好吧？我们一起来听听下一题。
3: 请听第四题。为配合我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实施，50年代黄河流域诞生了一批宣传婚姻自主的戏曲剧目。请问以下哪一部是50年代用以宣传婚姻自主的剧目？ A 吕剧《李二嫂改嫁》， B 秦腔《儿大不由爹》， C 豫剧《朝阳沟》。请抢答。
0: 这道题目啊，对于舒润实在是太不友好了，都聊到了1950年了。
1: 封建的思想里面，女性是必须从一而终的，三从四德，如果改嫁的话是有失女性的贞洁，所以在婚姻法里，她后来就是说改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是 A。
0: 这答案是李二嫂改嫁。文熙，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3: 正确答案就是来自我们山东吕剧的经典剧目李二嫂改嫁。恭喜许许再次回答正确。
0: 恭喜许许3-1拿下本轮泾渭分明，恭喜。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鱼跃龙门。
5: 第三环节鱼跃龙门，三位选手根据指定主题在屏幕上9宫格中抢答正确成语，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5分者晋级。
3: 请听本期鱼跃龙门的主题。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重要思想家，请三位选手在大屏幕显示的9宫格中选出出自老子典籍的成语。
8: 50多岁了，肯定反应慢，9宫格肯定是我的阁下。
3: 三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1: 剑术抱朴。
3: 回答正确。请看大屏幕，请抢答。例如抢到了，请回答。
1: 我答案是芸芸众生。
3: 回答正确，恭喜玉茹。
0: 目前场上比分，许许1分，宋玉茹1分，尹凤婷0分。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玉茹，请作答。
1: 哀兵必胜。
3: 回答正确，请看大屏幕，请抢答。许许作答。
1: 宠辱若惊，是道德经里面的。
3: 确定是最终的答案是吗？
9: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道教文化的，我都是有背诵并且抄过的，所以非常的有印象。
3: 是的。回答正确。好，道德经背的有用有用。
0: 恭喜许许再拿1分。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1: 大器晚成。
3: 回答正确。
0: 许许连下2分，目前比分3-2。来，三位请继续。
3: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1: 大音牺牲。
2: 牺牲大象无形，道德经的。答案大一牺牲。
3: 恭喜徐徐，
10: 回答正确。
0: 好的，目前徐徐率先来到了赛点，以4-2领先于宋玉茹和尹凤婷，所以尹凤婷老师也要继续加油。来看一看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是本轮鱼跃龙门的最后一道题目，三位请继续答题。
3: 请看大题目，请抢答。
2: 气光同其尘，错其锐，解其分。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和光同尘。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是
2: 和光同尘。
0: 让我们恭喜徐徐在本轮鱼跃龙门当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恭喜。我想问一下冰璇，你父亲在这里就暂时止步了，有什么要对爸爸说的？
11: 弄潮而向，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失。虽然我父亲在年龄上不如其他两位选手，但我相信我爸爸在黄河文化上他就是弄潮儿。
0: 好嘞，感谢冰璇，让我们掌声欢送尹凤婷、宋玉茹回到选手席，期待你们继续努力答题来到舞台上，再次掌声感谢，谢谢。
8: 我感觉我有愧，我确实有很多应该能为节目增彩，但是由于手术还包括种种原因。
0: 两位都已经来到了舞台上，我先问一下我们上期的擂主刘树，你在看完了一整场的比赛，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刻自己的手或者自己的脑袋是痒痒的想要答题？
12: 我其实在台下一直感觉就如同东晋名将刘琨在黄河边的时候的状态一样，那就是四个字，枕戈待旦。
3: 已经迫不及待了。
12: 刚才我在第二现场也完整的观看了徐徐老师的表现，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形容您：明镜如庐山晴雪，古雅如瑶色诸弦，奇绝如惊波甚气。当然了，本场比赛您面对我，那只能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马山。因为我刘树就是这个舞台的雪，是这个舞台的山，我将以黄河源头冰川那样的冷静与理智来战胜每一位对手。
3: 这样吧，徐徐，我知道你会唱几句，要不现场唱几句给自己打个气吧。
2: 这好的，好的，我来一个叫张生吧，好吧。
0: 哎呦，
2: 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信。

0: 本入泰山，马上开始我们本期最后一个环节，黄河入海。
1: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0: 接下来请我们本期的攻擂者许许率先选择你想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2: 我先去陕西吧，因为我出去旅游也最远也就刚到陕西。
0: 请站到陕西省的地图上。徐徐，请听题。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请问该句诗描写的是哪座山的险峻？请作答。
2: 太白山，华山。
0: 请确定你的答案。
2: 太白山，华山。选华山。
0: 华山是你的确定答案是吗？
2: 是的，我的答案是华山。
0: 好的，恭喜刘树站上陕西省地图，正确答案是太白山。刘树点亮陕西省地图，请继续回到原位。
3: 就犹豫了一下，答错了，很遗憾。
0: 刘树，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那我就答一下四川。
0: 请站上四川省的地图。
3: 刘树，请听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四川籍贯的唐代诗人是谁？请作答。
4: 梓州射洪人陈子昂。
3: 回答正确。四川省最高的山峰，被称为蜀山之王的山是哪座山？请作答。
4: 贡嘎雪山。
3: 回答正确。
0: 恭喜刘树点亮四川省地图。目前场上比分2-0。刘树，请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那我就请寻其本，来到黄河源头青海省。
3: 刘树，请听第一题。黄河源头所开辟的第一个古渡口是位于青海省的哪个渡口？请作答。
4: 位于马多县的扎岭古渡口。
3: 回答正确。小说《鬼吹灯》中的九层妖塔的原型是青海省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墓葬，请问它的名字是什么？请作答。
4: 都兰热水一号墓。
3: 回答正确，恭喜刘树点亮青海省区地图。
0: 刘树还是一如既往的牛。接下来你要选择的省区是哪一个？
4: 接下来我要多思考厉老师说的，还是要谨慎。侥幸使得万年船嘛，上一轮我是在内蒙古跌倒，所以这一次我想带着敬畏之心在内蒙古再继续答。
0: 请刘树站上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
3: 第一题。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此阅兵。
5: 这是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的哪个军事训练基地？
4: 苏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3: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土耳其当地时间2019年11月6号，首趟中欧班列顺利抵达土耳其安卡拉，这是中欧班列运营史上首次跨越里海且穿越海底隧道的国际班列，请问中欧班列名称是什么？请回答。
4: 中欧班列的名称的寓意就是长治久安，因此答案是长安号。
3: 恭喜刘树再次回答正确，
0: 点亮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刘树一转眼就已经点亮了4个省区的地图，
3: 效率非常高。
0: 但是此时的许许还是在我们地图边站着，一直在默默地为刘树鼓着掌。所以刘树，接下来下一个地图，如果你两道题目全部答对，将首擂成功，成为我们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二个首擂成功的擂主。但是如果你答错一题，许许就还再次有机会。接下来请刘树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为了更稳一些，而全中国最稳的地方那自然是稳如泰山。 我相信山东人民会保护我的。
0: 好，请刘树站上山东省地图。
3: 请听题。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它的名称是什么？请作答。
4: 济南一号。
0: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3: 回答正确，恭喜刘树。请听第二题。位于烟台市区陆地的北端，相传秦始皇曾经三次登临，当地又称北岛的岛屿是哪个岛？请作答。

0: 倒计时五四三二，
1: 知辅导。
2: 回答正确，
0: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让我们恭喜刘树守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最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刘树。
2: 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0: 我们下期黄河文化大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1: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今天世界杯的比赛进入到第12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 可以算得上是老中青三代的巨星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也是带领着阿根廷、法国队和挪威队提前从小组当中出现，而梅西也是成为了世界杯的新的历史射手王。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的比赛当中是两胜两负，连胜到连负确实也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确定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员工作组选派的信息。中国籍的裁判员傅明将担任本场比赛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员，也就是 AVAR， 加上此前曾经分别出任的支持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 S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VAR 的岗位，傅明也是实现了对世界杯视频裁判工作三类岗位的全覆盖，也是首位创造这项纪录的中国籍的裁判员。按照安排，本届赛事傅明与其他视频裁判工作人员一同驻扎在位于美国达拉斯的本届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工作。6月14号小组赛首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一战，他曾经以 SVAR 的身份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秀。6月16号西班牙与佛得角的较量中继续担任 SVAR。6月21号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傅明升任 VAR， 和同胞主裁判马宁、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携手执法。在以上赛事期间，傅明在越位甄别、禁区争议判罚复核等环节工作严谨稳定，他的能力及表现获得了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充分认可。这次岗位轮换之后，他覆盖了本届杯赛视频助理裁判工作室内的所有的岗位角色，创造了一项了不起的国际赛事执裁工作的记录。那么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7点钟开球，主裁判是来自加蓬的皮埃尔·阿乔， VAR 则由哥伦比亚籍的裁判员尼古拉斯·加略担任。今天世界杯进入第12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双响带领阿根廷、法国、挪威出线，亚洲新军约旦零分出局，送阿根廷小组第一出线，16分之1决赛对阵 H 组的第2名。那么小组赛的首战，阿根廷是3-0轻取了阿尔及利亚，梅西获得了帽子戏法呀。而今天凌晨第一场比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又是属于梅西的表演。即将39岁的梅西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阿根廷2-0取胜。世界杯28场打进了18球，梅西

加冕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本届世界杯，梅西目前打进五球，领跑射手榜。两连胜的阿根廷提前得到了出线的机会，目前是六分排在小组第一，晋级到了32强。法国队今天是3-0战胜了伊拉克队，德尚执教的法国也是收获了世界杯的两连胜，提前锁定了32强的席位。姆巴佩在比赛中梅开二度，世界杯16场16球，超越了罗纳尔多，追平了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二射手，只落后梅西2球。而金球先生登贝莱一球一助攻，奥利赛送出了2次助攻，法国的三叉戟可以说都交出了顶级的发挥。挪威队今天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小组赛的首战挪威4-1大胜伊拉克。这场比赛彼得森率先破门，哈兰德完成了双响，塞内加尔的萨尔梅开二度，挪威最终是3-2险胜了塞内加尔，两连胜获得了出线的机会。在 I 组的积分榜上，法国挪威都是6分，锁定小组前2名，塞内加尔伊拉克都是0分。这组的比赛，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在首战的比赛当中都是双双输球，而本场两个队直接交锋。上半场约旦队是1-0领先，但是下半场遭到了逆转，1-2告负，2战0分，提前出局。世界杯目前已经结束了12个比赛日，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提前获得了出线资格，而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4支球队成为了率先出局的球队。今天 I 组法国和伊拉克队的第二轮比赛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场因为天气原因而中断推迟的比赛，费城的雷暴天气触发了美国体育赛事的相关规定。比赛上半场姆巴佩攻入一记远射，在个人国脚生涯百场里程碑之战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5球，追平了罗纳尔多。法国队呢也是带着1-0的领先优势一边。在上半场结束前，场内的雨势已经越来越大，中场休息期间官方表示，由于雷暴天气，下半场比赛将推迟，不早于北京时间7点开始。那么这就意味着比赛将会额外推迟1个小时左右。美国的雷暴天气应对规定是依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建议制定的。根据这个规定，如果在球场周边8英里，大约是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闪电，比赛必须要立即暂停，球迷将被疏散到场馆内的安全区域避险，而球员和工作人员则需要离开内场返回更衣室。从本场转播画面可见，场内看台确实已经撤离了大部分的观众。只有当球场周边8英里范围内连续30分钟未再监测到任何的闪电活动，比赛才允许恢复进行。如果期间再次出现闪电，那么30分钟的等待时间将重新开始计算。国际足联作为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并不负责这项雷暴天气应对规定，也无权凌驾于该规定之上。很多球迷对这一幕并不陌生，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首届32队的世俱杯，有多达6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中断，最久的中断了大约2.5小时之久，导致一场比赛前前后后耗时了近5个小时。而今天上午的这场比赛，法国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因为天气的原因推迟了大概也是2个小时左右。那么下半场比赛开始的时候，而原定晚于他们的就是挪威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也是已经开始。今天这个转播啊，尤其是央视的转播，本来这场比赛是在央五转播法国和伊拉克队的比赛，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应该是在9点钟左右大概是要转播挪威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结果呢，这场比赛因为延迟举行，只能够转到 CCTV5+的频道继续转播完了下半场的比赛。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J 组的第二轮，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成为美国、墨西哥、美国、德国之后本届世界杯第四支提前出线的球队。至此呢，阿根廷历史上第19次征战世界杯正赛，第14次从小组赛阶段成功的突围。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起，阿根廷已经是连续6届世界杯闯进了淘汰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进攻端的强势，梅西两场包办了5球，阿根廷还以2战0失球的战绩昂首出现。本届世界杯至今已经出战2场的球队中，只有墨西哥、西班牙和阿根廷3队做到了这一点。本场胜利也是使得阿根廷各项赛事保持了9连胜，追平了球队2015年11月到2016年6月以来最长的连胜记录，当时他们也同样是9连胜。这还是阿根廷队2014年世界杯以来首次小组赛开局2连胜。2018年他们首战打平了冰岛，次战是0-3输给了克罗地亚，而2022年他们首战1-2输给了沙特，第二场比赛是战胜了墨西哥。今天凌晨世界杯的焦点战，梅西是再次亮相。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梅西呢是独中2元，世界杯历史进球数已经增加到了18个，可以说加冕了新的世界杯射手王啊。而这个夜晚可以说是梅西点燃了全世界球迷的热情，也是刷新了10大纪录。世界杯首战戴帽，第二场梅开二度，梅西的表现实在是疯狂的。根据数据统计机构的统计，梅西是刷爆了10大纪录，世界杯18球，超越了克洛泽16球，独占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的宝座。世界杯28次出场，继续刷新世界杯球员的出场纪录。世界杯18球8次助攻，直接参与了26球，也是世界杯历史的第一人。在10场世界杯的赛事中，梅西的进球打破僵局，历史第一人。在13场世界杯比赛中破门，梅西是历史第一人。从上届世界杯对阵澳大利亚队开始，梅西连续6场世界杯进球，追平了1958年的方丹、1970年亚伊尔金霍的纪录。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近的6个进球全部是由梅西打进，追平了历史纪录。此前1966年的尤西比奥、1982年的保罗罗西、1994年的萨连科、2014到2022年的恩纳瓦伦西亚一度包办全队的6个进球。世界杯前2场进5球，追平了72年的纪录。上一位世界杯前2场进球超过5个的球员，还是1954年世界杯的科齐士，来自匈牙利。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梅西在世界杯18次赢球，这又是世界纪录，历史的纪录。28次世界杯出场，梅西拿到了13次 MVP 最有价值球员，继续刷新着世界杯单场最有价值球员数量的新高。梅西可以说是征服了世界杯，征服了球迷，也征服了同行啊。在社交平台上，巴黎圣日耳曼的前锋科瓦拉斯赫里亚为梅西鼓掌，而英格兰的球星梅鲁尼感言，疯狂实在疯狂，我曾经在世界杯上出场过，深知竞技足球对身体的消耗有多大，梅西却又进了2球，创造纪录，不可思议。他已经39岁了，这个年纪的人踢业余比赛都费劲，不过梅西还能轻盈的过人，预判精准，看上去像25岁的球员。而国际足联的官网上也是祝贺梅西创造纪录，加冕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啊。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独中2元，攻入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的第17和第18个进球，也就此超越了克罗泽的16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头名。这场比赛刚刚开场，阿根廷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可惜的是梅西主罚射偏了，在世界杯7次主罚点球只打进了4个球。 梅西赛后坦承，我当时为这个点球十分懊恼，因为我那脚射门很糟糕，幸好我们最终扭转了局面并取得了领先。梅西表示，我累坏了，已经没剩多少力气了，甚至都有点难以思考了。说实话，发生的一切太美妙了，那个点球如果罚进，我本来还能进一步增加进球数，但如果我把那个点球罚进，也许后来那两个球就不会出现了，谁也说不准。最让我高兴的是比赛结果以及球队的表现和全队所付出的努力。对于比赛的过程，梅西复盘说，我们知道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没有任何对手会轻易地送给你什么，我们很难踢出自己想要的那种长时间控球和持续传导，不过对手呢也确实没造成太大的威胁。这是一场焦灼的比赛，我们有段时间踢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最重要的还是成功的晋级。那么再过一天，也就是明天6月24号，梅西就将度过39岁的生日。在这个年纪依然在世界杯赛场火力全开，依然与阿根廷队一同奋斗，梅西感叹道，这支球队，这个团队，每当大家聚在一起，都非常享受彼此相处的时光，享受竞争，我们也享受球迷带来的支持和快乐，我们会努力继续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和氛围。不过呢，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世界杯很漫长，也非常困难，我们必须像准备每一场比赛那样认真的备战，无论对手是谁，无论处于什么阶段，我都会像过去一样，以一种特别的心态去经历这一切，我享受踢球，始终如此。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即使球队正在遭受苦难，莱奥还在抢球，他非常投入，这就是他所带来的东西。对于他，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什么都不够。当梅西被激活时，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这是梅西的功劳。当然，阿根廷的表现并非完美无缺。斯卡罗尼表示，我们告诉球员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当我们有耐心时，我们能够更好的传球，不需要急于求成。阿根廷的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表示，没法用言语来谈论梅西，不需要拿他跟别人比，因为他独自站在巅峰，只有去享受他，和他并肩作战，让我激动万分，我们必须珍惜他。而瓦雷斯表示，关于莱奥没什么好说的，他超过20年一直是世界最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而被梅西打破纪录的克洛泽也是送来了祝贺，我认为梅西就是 GOAT， 恭喜啊。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法国队3-0完胜了伊拉克队，携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比赛中呢，27岁的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本届世界杯，这位法国巨星已经连场完成了双响。上半场开场仅14分钟，姆巴佩便接到奥利赛的横传，在禁区前沿左脚重炮轰门，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帮助法国队轻松打破了僵局。尽管雷暴天气导致比赛中断2个小时，但下半场姆巴佩依然有所斩获。第54分钟，伊拉克队后防出现巨大失误送礼，登贝莱无私横传未饼，姆巴佩推射空门完成了双响。补时阶段，姆巴佩被换下，遗憾无缘冲击帽子戏法。 不过本场梅开二度之后呢，姆巴佩依然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场16球，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距离第一位的梅西还有2球。第二，这也是姆巴佩代表法国队出战100场比赛打进的第60球。第三，姆巴佩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在6场比赛进球2加的球员。第四，姆巴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4位连续3场比赛进球2加的球员。前三位是吉列尔莫、斯塔比莱、桑多尔、科奇士还有梅西。第五呢，在本届世界杯担任法国队长的姆巴佩已经打进4球，姆巴佩也就此超越3球的齐达内和追平了4球的普拉蒂尼，成为以法国国家队队长身份在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第六，本赛季姆巴佩俱乐部和国家队已经打进了52球，追平了个人生涯第二好成绩，仅次于2022-23赛季的54球。第七，姆巴佩在国家队大赛、欧洲杯和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7球，与凯恩并列历史第4位，距离首位的 C 罗差5球。考虑到姆巴佩才27岁，而梅西已经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或许未来姆巴佩超越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真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而在和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当中，同样有所收获的还有金球奖的得主登贝莱。登贝莱也是终于打入了自己第3次参加世界杯的首个进球。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接到奥利赛的助攻，完成了破门，帮助法国队取得3-0领先。随后他被杜埃换下。值得一提的是啊，本次世界杯是登贝莱第3次参加世界杯，而前2次他都没有能够收获进球，这里进球也是他的世界杯的处子球。除此之外呢，登贝莱还在第54分钟助攻姆巴佩，帮助后者完成了双响。2018年，登贝莱首次随队参加俄罗斯世界杯，虽然法国队夺冠，但登贝莱并没有能够完成破门。而2022年才再度入选法国国家队，随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依旧没有能够斩获进球。法国队在这届世界杯的决赛中也是不敌阿根廷队，最终收获了亚军。在2届世界杯之后啊，登贝莱终于实现了在世界杯进球的这个梦想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本届世界杯啊，已经经历了12个比赛日，42场比赛，最终在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地费城，迎来了开赛至今第一场雷暴天气。也最终导致了第一场被长时间中断的比赛。如果没有这次中断，也许姆巴佩啊可以理所应当的打进更多球。要知道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比赛已经是在大雨当中进行了，中场休息前电闪雷鸣，主裁判不得不将比赛中断。虽然比赛在2个多小时之后恢复，但是受到雨水长时期侵袭的影响，场地也是变得更加的发沉。对于擅长走地面进攻的法国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消息。安排赛程的人一定在偷笑，因为法国和阿根廷的小组赛被安排在了同一天进行。明眼人看得出来啊，梅西对决姆巴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看点之一。第一轮姆巴佩率先登场梅开二度，随后呢梅西戴帽作为回应。第二轮则刚好反过来，阿根廷的比赛更早进行，梅西将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扩大到18球，刷新纪录。姆巴佩赛前曾经表示对这个纪录并不感兴趣，但他显然也在努力。第14分钟，法国队的10号再次打出了标志性的弧线球破门，与对阵塞内加尔时的第二球如出一辙。随后不久，他甚至尝试了一脚中圈的吊射。比赛就这样来到了超长的补水期。理论上伊拉克是小组赛最好刷进球的对手，毕竟下一场要对上同样2连胜的挪威，双方要争夺一个小组第一，在团队竞技层面有着更高的目标。不过经过了漫长等待之后，姆巴佩反而显得更加平静了。在一些球的选择上，他会分给身边位置更好的队友，他和奥利赛看起来是有着天然的默契。也许是对手都有点心疼姆总，伊拉克的中后卫在开球门球的时候送出大礼，姆巴佩欣然笑纳，他的世界杯进球就来到了16个，同样追上了此前排名榜首的克罗泽。这一天对于姆巴佩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国家队百场纪念，27岁就解锁了这一成就，让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百场先生。距离他2017年3月的首秀仅仅过去了9年多一点，而他当时只有18岁。与之相比，法国的那些巨星可没有姆巴佩这样好的运气。齐达内是在33岁时才迎来这个里程碑的，而3届金球奖得主普拉蒂尼在31岁退役的时候，甚至只留下了72场的国家队出场数据。对于姆巴佩来说，百场纪念更像是他传奇之路上的一个路标，终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有个显眼的目标可以去追逐。法国队曾经的队长洛里斯至今保持着145场的国家队出场记录，而按照目前的节奏，姆巴佩超越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或许姆巴佩就是为世界杯这样的大舞台而生的， 经历了最近两年在俱乐部的不顺，人们甚至一度将他当作笑柄来看待。然而真正回到了世界最顶级赛事的舞台，姆巴佩啊，总能够展现出最恐怖的统治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带领球队尽可能走得更远，并赢得这届世界杯。这是他赛前的发言，听上去呢是有些官方，但可能也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四年前在卡塔尔决赛没有一个确切的失败者，姆巴佩在决赛上上演了是帽子戏法，并在点球大战当中第一个登场，稳稳命中。然而法国队最终还是输了球，倒在了争夺冠军的最后一步。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之争会是本届世界杯的核心主题之一。姆巴佩还有几届呢？进球差两个，但是他有着11岁的年龄优势。这批球迷也很幸运，见证了一场跨时空最强者的对决。姆巴佩并不着急登顶啊，或许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只是经历了推迟啊。法国队3-0击败了伊拉克队，那么本场比赛法国队的主帅德尚拿到了执教世界杯的第16场胜利，也是追平了一项传奇纪录。根据统计，德尚带领法国队征战世界杯的正赛目前是16胜3平2负的战绩，追平了西德传奇教练舍恩的纪录。舍恩曾经带领德国队征战了4届世界杯，其中包括25场世界杯的正赛，取得了16胜5平4负的战绩。在本场比赛之前，他一直保持着世界杯正赛执教胜场数的纪录，是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德国足协昨天宣布，主力中后卫施洛特贝克左脚踝内侧韧带受伤，将会缺席本届世界杯余下的比赛，并预计伤停数月。施洛特贝克是在德国队2-1击败科特迪瓦的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中受伤的。他在上半场较早阶段受伤，但坚持踢到了半场结束，随后被吕迪格换下。那么在德国队驻地经过温斯顿·塞勒姆街的检查之后，那么伤势得到了确认。法国足协表示，德国足协表示啊，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施洛特贝克暂时不会离开美国，将继续留在国家队当中。按照国际足联相关的规定，德国队是无法补招球员的。世界杯参赛队只有在球员遭遇严重伤病的情况下，在首场比赛开赛时间24小时之前进行球员替换。不过呢，在门将遭遇严重伤病的情况下，各参赛队仍然可以在赛事进行期间更换门将。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说，我们会非常想念施洛特贝克，他是一名出色的后卫，尤其擅长从后场组织进攻，这原本可能成为属于他的一届世界杯。施洛特贝克在德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前两场比赛中都是首发出场，并在首轮7-1击败库拉索队的比赛中头球破门。他的伤退意味着德国队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前损失了一名后防主力。施洛特贝克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还需要时间消化因伤告别本届世界杯的现实。他同时呼吁德国球迷继续支持球队，现在最重要的是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支持这支德国队向世界杯的冠军发起冲击。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德国队将会在25号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在 F 组的第二轮当中，日本队是以4-0完胜了突尼斯队。在一夜休整之后，日本队已经从比赛举办地墨西哥蒙特雷启程，返回了位于美国纳什维尔的大本营进行室内的恢复训练。前两轮小组赛战罢，日本队1胜1平暂居 F 组的第二。日本媒体体育日本消息呢，迎战瑞典队的出线关键战当中，日本队即使落败也有很大的可能晋级，因此主帅森保一目前正在酝酿大幅轮换的战略计划，考虑在末轮对首发阵容进行大面积的洗牌，从而为淘汰赛第一轮蓄力。日本队只要战平瑞典就可以锁定小组前两名出线， 虽然同时进行的突尼斯对荷兰一战结果呢会影响最终排名，但即便日本输给瑞典滑落到第三，凭借目前已经拿到的四分小组赛出线，仍然会十分的稳妥。森宝一呢已经着眼于32强淘汰赛的阶段，考虑在对瑞典一战进行主力的休整。前两场比赛中，日本队已经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四人调整，但上田启士、连田大地、唐安绿、中村俊斗等中坚力量仍然保持连战。第二轮首发的富安健洋、板仓皇等球员也属于优先的序列，轮换幅度并不大。而第三轮对瑞典队，森宝一或许将会进行更大胆的调整，最多可能更换8个人左右啊。巴西媒体环球体育报道，内马尔有望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被列入比赛大名单，将在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中迎来复出的机会。安切洛蒂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中路为9号的位置。报道称，在一些高强度的训练中，内马尔仍会进行较为轻度和控制性的动作，有时候会暂时离开训练一段时间后再返回。不过好消息是，内马尔已经近2周没有感到疼痛，并持续进行力量、爆发力、敏捷性和耐力等综合身体训练，部分日子甚至一天进行2到3个训练时段。内马尔最近首次在世界杯期间完整的参与了球队的合练，这也是他伤愈之后的重要里程碑。目前呢，他有很大的可能已经恢复到可以被列入对苏格兰队比赛的大名单，是否出场将由安切洛蒂主帅决定。战术层面，安切洛蒂并不认为当前状态的内马尔适合继续担任边锋。虽然内马尔速度有所下滑，但内马尔的球商和大脑愈发成熟。此前在巴甲桑托斯，他就一直是出任前腰的位置。不过呢，安帅目前的这支巴西队在阵型上并没有设立传统的前腰，因此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安切洛蒂准备让内马尔出现在中路位置打为九号。在这种战术体系之下，内马尔既可以作为突前的箭头，也可以回撤，在中场与锋线之间串联组织，利用自己的牵制力为左右两路的攻击手拉开前插的空间。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男篮的热身赛，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那么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呢，中国男篮是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今天是迎战荷兰队。目前第三节马上就要结束，中国男篮是47-44领先。而今天这场比赛，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岩是替补出场，到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目前最高的得分。今天高诗岩的数据还是很漂亮的，出场了8分钟，得了13分，投篮是3中3，三分是2中2，罚球是5中5，目前13分2个篮板是中国队的最高分。廖三宁目前得了11分，朱俊龙是9分，王俊杰得了5分。比赛进入到了第四节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希望中国队有好的发挥。而今天也是杨汉森得到了首发的机会，不过呢可能还处在一个适应阶段吧。今天出场了17分钟，只得到2分，4个篮板，比赛是4投1中。今天 ESPN 的名记查拉涅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密尔沃基雄鹿队将扬尼斯阿德托昆博与鲍比波迪斯送到迈阿密热火队，换来泰勒西罗、凯尔维尔、小海梅哈克斯、卡斯帕拉斯、亚库乔尼斯以及3个首轮签，含今年第13顺位、一个首轮互换权和一个次轮签。选秀权的交易具体是这样的，2026年首轮签，2031年和2033年无保护首轮签，2030年首轮互换权，2032年的次轮签。查拉涅透露，凯尔特人向雄鹿提供了包括杰伦布朗和2个首轮签的筹码，但是雄鹿还是选择了和热火进行交易。那么这个应该算是2026年 NBA 休赛期的重磅交易了，雄鹿和热火是达成了2换9的大交易。这样的话呢，字母哥是被送到了热火，绿军抢人失败。而根据报道，绿军报价布朗加2个首轮遭雄鹿的拒绝，雄鹿是和热火达成的交易。今年休赛期，杰基布朗卷入字母哥交易流言之中。多位记者报道，凯尔特人愿意以布朗为交易核心，全力的追逐字母哥。而布朗对被交易到雄鹿也是持开放的态度，甚至希望交易赶紧达成。不过呢，最终绿军抢人失败，雄鹿和热火达成了2换9的大交易。根据查伦业的报道，雄鹿拒绝了凯尔特人包括杰基布朗和2个首轮签在内的筹码，而雄鹿最终是和热火进行了交易。布朗呢，在2016年选秀大会上被凯尔特人用探花签选中，身穿凯尔特人7号球衣，开启了 NBA 生涯。10年生涯至今，布朗一直是为波士顿效力。2年前曾经带队夺得队史的第18冠，并且荣膺了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上个赛季布朗带领绿军拿到了56胜26负的战绩，排在东部的第2位，但是季后赛的首轮是爆冷被76人以4-3淘汰出局。目前布朗的5年2.85亿美元大合同还剩下3年，2026-27赛季是5708万美元，2027-28赛季是6102万美元，2028-29赛季是6495万美元。生涯至今，布朗已经为凯尔特人出战了674场常规赛， 场均登场31分钟，能够拿到20分、5.5个篮板、2.9次助攻、1次抢断，出战了142场季后赛，场均登场33.6分钟，能够拿到19.6分、5.7个篮板、2.6次助攻和1次抢断。在荣誉方面，29岁的布朗已经5次入选全明星，2次入选了最佳阵容。2023-24赛季带领凯尔特人队夺得了总冠军，并且包揽了东决的MVP 和总决赛 MVP 两项大奖。而这次布朗、没有能够被交易、下面是不是在新赛季还能够安心的留在、球队当中，这也是打上了一个问号。或许啊，布朗接下来还是难逃被交易的命运啊。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随着中国女排苦战5局不敌东道主土耳其队，队伍就结束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分站赛的全部比赛，最终呢是2胜2负的战绩收官，并且以5胜3负的总战绩暂列积分榜的第8位。本站比赛，中国女排先是在首战比赛中逆转战胜了德国队，随后又轻松横扫了法国队，但是在后两轮比赛中，面对巴西和土耳其两支世界顶级的球队，中国女排在赛场上还是遭遇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进入到第二个分站赛，中国女排的阵容大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动，继续以老带新的思路迎接挑战。从土耳其的大名单来看，中国女排在阵容上进行了缩减，朱星辰、金家宝没能入选。本站比赛，中国女排依旧是延续了南京站高开低走的态势，最终两站总积分来到了14分，在所有18支参赛球队当中位列第8。而世界排名方面呢，中国女排在不敌土耳其之后，世界排名积分减少了3.84分，以334.29分下滑到了世界的第7位，让出了亚洲第一的位置。首轮比赛，中国女排的对手是德国队，队伍派出了主攻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傲谦、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首发登场亮相。首局比赛，中国女排迅速进入比赛节奏，掌握领先的优势，但在局末关键分上把握欠佳，率先丢掉一局。随后呢，队伍开始调整阵容，轮番派出王媛媛和龚翔宇两名老将。在进入背水一战的第4局之后，中国女排的状态彻底被激活，庄宇珊的状态爆发直接帮助中国女排实现了绝地的翻盘。这场比赛，庄宇珊共计57扣23中，外加3篮1发，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7分，表现十分亮眼。第二战对阵法国，中国女排延续了此前的首发阵容，那么最终呢是3-0轻取对手。而6月20号，中国女排面对的是开赛以来的最强对手巴西女排，此时巴西女排排名世界第2位，并且在前6回合的比赛中保持全胜的战绩。首局比赛，两队很快进入状态，一路比分僵持到了24平，最终呢，中国队的连续进攻被拦，24-26惜败。随后巴西队继续发球环节加强攻击力，一传频频受阻的中国女排逐渐失去了主动得分的能力，最终呢是1-3大比分告负，连胜就此终结。收官之战，中国女排的对手同样是目前保持全胜战绩的土耳其队。开局阶段，中国女排状态明显有些紧绷，一传波动大，加上土耳其的快攻配合瓦尔加斯的高点强攻不断的冲击，中国女排先输一局。第二局，中国女排依旧是在中局被拉开了比分，但在局末阶段，龚翔宇和董宇涵的连续得分帮助队伍在逆境下取得了逆转。到第3局，队伍一转状态，在开局阶段就取得8-2的领先，并顺利的将领先优势带到了局末，大比分来到2-1。但随后的2局，队伍没有能够延续势头，也没有能够抵抗住瓦尔加斯的强势表现，最终是2-3遭到了逆转。这场比赛，中国女排一共是4名攻守得分上双，替补登场的老将龚翔宇拿下全队最高的22分，而瓦尔加斯则是独揽36分，荣膺了得分王。回顾土耳其站的4场比赛，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展现出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不足。首先，队伍在逆境中的主动调整能力有所进步，在关键时刻的

还需要通过日后的比赛继续磨合提升。接下来队伍将会转战香港进行第三周分站赛的争夺。作为东道主，中国女排将连续面对加拿大、乌克兰、多米尼加和意大利队的冲击。本站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可以说是难度递增，而本站比赛同样也是队伍为总决赛做准备的重要一战。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认真总结此前的经验，争取在香港站有更好的表现。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宇昨天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首轮比赛中战胜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到了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阵丹麦选手陶森，而王新宇下一轮将会对阵加拿大的选手费尔南德斯。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0: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 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铜林传》。
13: 在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句话用在佟林身上是最恰当的。佟林在雍亲王府好好待了，突然天塌大祸降在身上。怎么的？皇宫南书房圣主爷康熙把国宝被人给偷走了，翡翠鸳鸯镯就在南书房给拿走了。皇上能不震怒吗？此贼太大胆了啊！我堂堂大清国朝帝国的皇宫，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拿走的是镯子，你要是拿朕的人头，岂不是易如反掌啊？为此啊，他杀了两个贴身侍卫，值班的侍卫。这还不算，所有卫戍官员有责任的全降了一级，两天没上朝。皇上坐那儿生气，命令必须破此案。头一个官员限期三天，给杀了，没破了。第二个官员给三天的期限，你死都不行，你死了，你死你的家人我都饶不了，必须侦破此案。可这个世界呀，山穷水尽一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那八爷黄八子给透露出个消息，是雍亲王府佟林干的，因为那个字简上留得清清楚楚，小巧之计数咱能。这个贼呀、啊、临走前还给留了个字简，小巧之计数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数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那么慎行司就找这佟海川，可这京城翻遍了，最后把皇子提供出来了，说在这雍亲王四皇子府中有个教师也叫佟海川。就这几天把这慎行司这些人折腾坏了，外查内查，内查什么呢？这贼怎么进来的？他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进入皇宫呢？那么这个皇宫大家都知道，后边为内宫乾宫，那么乾宫呢就是皇上和大臣们办公的地方，那么内宫呢就是娘娘嫔妃，哎，这些人也就是皇上的家眷。这个外宫啊，那也是戒备森严呢、啊、所以查看现场的涂里森就在这个南书房这儿蹲了两天呢、啊、就开始查。那当班的小太监呢、啊、说了，那天是我值班，可是不知道怎么地昏昏欲睡，我就睡着了，头疼如裂，第二天早晨眼睛冒的金光。涂里森那也是大内高手啊，皇宫的大内高手，就明白了，这是有人用了熏香迷魂药。可这个贼他怎么进的皇宫？就查这外宫的宫墙，那基本上差不多就一寸一寸查，没有半点蛛丝马迹，没有脚印，没有任何什么爬城务工所之类的这个印记。 哎呀，涂立深琢磨家贼难防，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就可这前宫的大小太监值班官员开始彻查，也没有蛛丝马迹。最后啊，这涂立深呢、就查到了内办处。内办处吃喝拉撒做饭的送水的，最后查来查去查到送粪的这地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宫没有厕所啊，那么这些宫女太监们方便有那木桶，木桶排泄完了放到一个地方叫官房，那么每天都有粪车进入皇宫，把这些排泄物倒到粪车里，然后拉走，拉到哪儿呢？拉到地坛附近，那儿有一粪场。这好几十辆运送粪的车，涂里森开始查，最后啊，有了一点惊奇，就在一辆粪车的车底下，发现了一个匕首印，这是两个匕首，他左边扎到车梁上，右边扎到车梁上。哎呀，涂里森琢磨，这个人就完全可以崩到这车底下，就躲过了皇宫检查，就这么的把这人可能送进来了。然后半夜混进宫中，摸到南书房，拿走了翡翠鸳鸯镯，就这么点线索。那么谁干的呢？那现在这个人浮出水面了，佟林，雍亲王府的武教士，涂立深奉皇帝之命亲自来的，这是慎刑司的大内高手，皇上的贴身侍卫，官四品呐、那到四品贴刀侍卫那就了不得了，那要一等侍卫，一等侍卫就是大臣了啊，那就不一定是练武的了，也不是什么大内高手了，那就统班。涂立深来的，带领十几个人，但是他是自己进来的，为什么呢？带十几个人，这个练武的，你要拒捕怎么办？那么一见面，涂立深就发现佟林这么憨厚朴实一个人，不像干出这种事情的人。王爷雍亲王说了，佟林没离开过我，我敢做保，我打这个保票，但是你怎么打保票，人得带走，我得到那河岸子去。雍亲王点点头啊，没办法，告诉佟林跟他去一趟吧。这个话没有明说，那意思有本王你放心，但是雍亲王胤禛也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因为什么？父皇震怒了，这个轻易可开脱不了啊，这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似炉，那道里边是动用大刑啊，你不招也给你打招了，没的事儿也让你供出来。所以雍亲王拿出2000两的银票给涂立深，就要求一点，不要动刑，等候本王，我要为佟林洗清罪名。涂立深，你说接不接？这么大个雍亲王啊，统领正红旗，那正红旗都归他管，那个级别可差多了。虽说你是皇上贴身侍卫啊，但有一点，人家是皇上的儿子。涂立深只能把这2000两银票掖起来，说爷，我尽力。不动刑就不动刑，尽量等。我这慎刑司这边我可以压去，啊，暂时不动刑，但是我不保刑部，因为这个案子是秘密的审。康熙说了，不许外扬。这要传染出去，天下百姓都知道皇宫啊有人进去了，那有时皇帝的威严、皇家的威风何在？所以审问这个案子必须得绝密当中的绝密，你就太子少保一品大员都不知道，密令刑部，刑部正堂张香宇会同慎刑司两下进行审理，还有亲自，就是张香宇必须亲自审查。这张香宇那名义上是正二品，实际是从一品呢、那也是国家的大员呢。哎呀，涂立森呢、这话里头就有话，那意思爷，我可以这边不动刑，但是刑部，雍亲王点点头，我知道。还传呢，跟去一趟吗？那佟林只能跟着走啊。涂 杜立深把这张纸不递过去了吗？就是那个贼留下那个字简，用亲王看了。二侠在边上呢，二侠也看了，仔细看了。那边上的吴先生吴思道也看了。那这张纸还得给拿回去，因为这是证据。杜立深和佟林就由打雍亲王府出来了，没给披枷带锁。这门外是一辆大轿车，然后把佟林让到车里头，到车里杜立森说了：“佟教师，这国法得带上，这是规矩。”佟林明白呀，咔嚓，枷锁带上，料子砸上。那么这个车可就秘密的由打雍亲王府出来了，够奔刑部的后院。他这一走啊，雍亲王站起来就告诉何吉何春，立刻备轿，我要马上见张湘玉。这时候啊，吴先生站起来了：“四爷啊，千万不要乱了阵脚。”雍亲王还是很听吴先生话的：“吴先生，佟林我不能不管。”“是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亲自出去恐怕不便，皇上震怒，如果把这事情闹大了对你不好，毕竟佟林是你的家人，如果你明火纸帐的四外走动拖买人情，这个事儿一旦报告给皇上，反而把事情弄到了绝地，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张湘玉密书一封，派人赶紧送去，先把佟林的大刑免喽，到那儿那一顿打，上夹棍，灌辣椒水，老虎凳，铁骨铮铮的汉子打出你粉末的冒火星子。雍亲王想，对对对对，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啊，我乱了阵脚了，拿起笔来呀，刷刷点点给这张湘玉写了封信，赶紧让何吉送去。张湘玉那是四爷党的人。何吉赶紧由打雍亲王府出来，哎呦，急奔张湘玉的家。先到张湘玉的家，好在张湘玉在家呢，接到四爷这封信，由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告诉何吉：“你回去吧，告诉四爷，我暂时不动刑，但是不能保证天天不动刑。你让四爷赶紧想办法。”这话已经都说到这份儿了啊！何吉点头回来，这屋里雍亲王啊在地上直转，二侠坐在那儿，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二侠不吱声，心里盘算了，完了，回不去了。这山东，我现在不能走啊，海川有事儿了。这个时候正用人之际啊，怎么办吧？但是官场上的事儿我插不上嘴呀。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办，你要说砸牢反狱啊，上去把人接来，喝出来了我大闹刑部也行。可有一点呢，能那么干吗？二侠在边上看着雍亲王默不作声。雍亲王转了这么一下，问吴先生下一步怎么办。吴先生说：“赶紧写谢罪书啊，给皇阿玛皇上。你把这个原因由头到尾，一儿臣谢罪啊，家里头请了这么个武教师，这是儿臣不当，但是这字里行间一定要写清楚佟林的为人，侠肝义胆，白璧无瑕，而且你得写上佟林没离开你左右，绝没有盗宝的迹象，而且你还要写上你来做保，把你的爵位压上，暂时先缓一缓，看看皇上的动向。”那这份奏折呀，是写了涂，涂了写，写了改，不知道怎么写，最后还是吴先生一笔而就，写得非常含蓄，说我家出了这么个事儿啊，请这佟林，但是呢，儿臣向您表白，佟林是清白的，我们没有离开过左右，对这个人我们也了解，他的家眷也在这儿。那最后关键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吴先生给写的：“岂能掩耳盗铃？”佟林岂能掩耳盗铃，就是他 偷了这国宝，拿走了镯子，还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儿，岂不愚蠢大吉呀？所以万望父皇明察秋毫。这后边很关键呐，说我偷你东西了，我把名儿留下，这可能吗？看了比较满意，最后把折子递上去了。这边递折子，那么单说这个刑部和慎刑司两堂会审，就在这刑部的后院一个二堂。这参加会审的人不多，除了慎刑司的还有刑部的。慎刑司的来都谁呢？都土里家族。这土里家族呢在满洲啊，那都是勇士家族，这都是皇上跟前的穿黄马褂的贴身保镖。这不光有土里深呐、啊，那下边还有呢，土家家族，有土里敦、土里躺、土里亮、土里金光，另外还有刑部的几个班头，那都是精英，都是侦破的大高手，两边战力。直到今天审问一个极其重要的犯人，上边坐着张祥宇，边上坐着慎刑司的大班，掌管慎刑司的主审官的是张祥宇。这个时节啊，张祥宇在没审案子之前，把他的刑部的第一捕给班头单刀李峰叫过来了，说李峰啊，有件事情本官要跟你说，这可是死党啊，大人您说吧。这个罪犯是雍亲王的人，王爷特意嘱咐要避大刑而问之。我明白了。那这就是一句话就点给对方就完了。所以当佟林押进来，先放到牢里，暂时放到一个秘密的牢里，这个牢是独特的，跟外边一点接触没有。然后呢，李峰就来了。这外边有站岗的，李峰是捕快大班头刑部的，进来之后要跟佟林谈谈，还拎了壶水摆在佟林面前。佟林看着李峰点点头，佟教师，我受四爷的安排想跟你谈几句。这佟林就明白了，佟林再傻他也明白呀，这是雍亲王派来的，因为你不懂得打官司，所以我要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单刀李峰没提张大人。他一想啊，我要提说张大人让我来的，佟林不一定能相信，我告诉他他不一定按我那去办。因为什么？他对张祥宇不了解，他跟雍亲王关系好，那我是雍亲王派来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一下就把这距离拉近了，我怎么说你就能怎么听。佟林点点头，这打官司啊，第一要讲实话，最主要在讲实话的时候目光要有定力，切不可眼珠乱转呢、一定要定住，你要学会盯着大人说话，不眨眼睛，因为凡是审问者都要观其面相，眼睛那是心灵的窗户，你心怎么想都反映到眼睛上。如果说真要是办了这案子，你真要做了，不想招也得怎么办，这是心态问题。佟林点点头，我冤枉，我知道。其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不过把这壶茶喝下去。这有壶茶，哎呦，佟林就是一惊啊。大人，你赶紧喝下去，避免酷刑。佟林相信呢、那感谢雍亲王这种安排呀、拿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喝了。喝完了之后，单刀李峰走了。他这儿走了没到半个时辰呢，佟林坏了，那脸呐发黄，肚子开始发酵，紧接着哎呦就开始啊泻肚。这泻肚 还得验。什么叫验呢？你说我闹肚子，我这泻肚了，哎，你到茅房去，哎，泻没泻得看着你。哎呦，这当差的立刻禀报，说大人，在没审之前就说了，大人，这个罪犯呢，不知道为什么了，脸色发黄，嘴唇发青，急性泻肚，这是怎么事儿？慎行司的人明白了，这叫急堂风。行话叫鸡汤风。什么叫鸡汤风呢？就是这个犯人有病了，哎，审不审呢？打不打呢？就见张香鱼一拍桌子，甭管鸡汤风，带罪犯，我要审问。带罪犯，这地方还了得？这外边啊，那差人呢、啊，把佟林给扶进来的。这佟林也纳闷啊，自己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啊，身上四肢无力，脸色发黄，闹肚子。被架进来之后，张香雨一看佟林，微微一笑，旁边一喊唐威，佟林往下一跪，这就两堂会审开始了。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

0: 日照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刑部大堂的后院密审佟林呢，两个衙门审，一个是刑部，一个是慎刑司。这个事儿是绝密呀、啊，皇宫丢了宝了，这还了得吗？康熙震怒，2日不朝，把佟林带上来了。这佟林呢，现在是脸色发黄啊，啊，直么泄肚，身上无力。先验验，得过去人呐，给把把脉，哎，看看脸色。人家这刑部有那武者呀，哎，一看丙大人是真病了。嗯，张香玉点点头。那也得往下问，这是皇上督办的案子。这话是这么说呀，不少人明白呀。谁明白？涂立深明白呀。这就是动了手脚了。哎，涂立深挺高兴。只要是不打，我就那个承诺就算完成了。张香玉也是不能打，又等着四爷给走动呢。那么就例行公事的在大堂上问了一些官话。随后呢，张香玉也知道这佟林是冤枉的，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栽赃贴画嫁祸于人。

0: 那个贼拿走了康熙皇上的镯子，不留下了一个字简吗？一首诗。这时张香宇告诉人，把这个纸拿来，把笔拿过来，让佟麟你给我写这首诗。照抄。这佟麟开始写，你这个笔锋啊，你撒不了谎。要真是你写的，你即便是胡乱写，在那个字里行间里也能找到你的笔锋所在之处。这佟麟呢，拿起笔就写，哎呦，这首字还真不错。你想在山上上个名，何道元，两位老道教文教武啊，这个字迹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各种字体佟麟能写的写完了，拿到师爷那儿去验证。师爷摇摇头，回大人，这个字简绝不是这个罪犯佟麟写的，我怎么查看都找不到他的笔锋。张香宇点点头，就告诉赵班，由于罪犯犯了鸡汤风，犯了病，所以本官暂时不用大刑，别把罪犯打死了啊，先掐监入狱。掐监入狱，这是头一趟审。张香宇审完了，心里琢磨，四爷呀，你可快点啊，这人要进来，要不招出点什么是出不去的，即便冤枉那也得皇上圣主爷下令。可这个师姐的康熙呀，成天围着南书房转呢，怎么的，他心里头烦躁啊，就在南书房居然有贼人进来把镯子拿走了。他不断的问，这个佟麟倒是抓住了，怎么样，张香宇的奏折上来了，根据大唐的呈堂供词以及笔锋对照，好像不是这个人。康熙琢磨，不是这个人是谁呢？那肯定是他吧。那对呀，我四儿子说的对呀，有那样贼吗？掩耳盗铃，临走之时还把自己名字写下来，这是怎么事儿呢？就在这当中，那八爷来谢罪。八爷是掌管内务府的，这个皇宫里出了这么大事儿，他推卸不了责任，先跪下磕头，然后说了一大堆话，说儿臣啊，没有尽到责，没有尽到职，万望父皇啊，皇阿玛，您罚我。康熙挺烦呐。哎，这话锋一转，就落到佟麟这儿来了。这佟麟是抓住了，也是儿臣提供的线索，是雍亲王胤禛府上的一教士。康熙就问这皇八子，以你之见，这个盗宝的是不是这个人呢？皇八子点点头，儿臣觉得是他。因为这个人呢，他本身出身卑微，一旦得势就有穷人乍富之感觉，他仰仗了我四哥雍亲王的这个牌位，雍亲王府的教师爷这个身份，那是胆大妄为啊，所以他想做出点惊天的事情来，来抬高自己。像这样的小人，他一旦得势，他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敢做。康熙点点头，这话倒有道理。好吧，你下去吧。就把皇八子答复了。刚答复完，雍亲王来求见。康熙又把雍亲王叫到切近，首先谢罪呀，我的家奴出了这些事儿，是不是他干的？这事情已经出现了，给皇阿玛找了麻烦，谁让他叫佟海川了呢？那么这个雍亲王就详实的把怎么遇到佟麟以及佟麟的为人都跟康熙说了。康熙伏在龙书案上，他这爷在办公桌也得叫龙书案，沉思片刻呀，心里头直打鼓。你要说是佟麟做的吧，笔锋不对，对呀，还有自己当了贼还把名字留下吗？你要说不是他做的吧，那皇八子说了，说这个佟麟佟海川这个人呢，有点 得势忘形的感觉，无视国法。这也对，这也是一种贱民的品性。这可如何是好呢？放喽，不可能。不放，那真正的盗宝之贼在哪儿呢？你怎么能证明这个事情不是佟林干的？你光凭说字迹，光凭你说他的为人，这不能足以定案。那只有弄铁的事实，来有一件事儿来证明这事儿确实不是佟林办的，我方能下旨把佟林放了。但是那真正的盗宝贼在哪儿呢？所以康熙挥挥手，雍亲王下来了。哎呀，雍亲王回来之后，那真是吞如电针呐！立刻到一品大臣张廷玉的家，他们都是一党的。张廷玉啊，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因为什么？康熙是在绝密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他深怕这皇权皇威受到嘲讽。另外，康熙有康熙的想法，这个盗宝贼。是江湖人呢，还是内部人？是不是这些皇子中间所办的事情啊？啊！因为康熙知道啊，为太子之事，宫廷之内风云变幻，不消停啊。张廷玉啊，听完了是大吃一惊，说：“四爷，你这样，你回去，一旦圣主爷跟我两个人谈起这事儿的时候。”我们两个，我会给佟林说上几句话。那么现在唯一就是想办法，怎么能证明佟林不是那盗宝的人？用一个非常铁的事实来证明有第二个人是盗宝贼。这雍亲王就回来了，回来了，跟巫先生合计。这乌慈道啊，拄了棍子围地上转了一圈，哎呀，巴嗒巴嗒嘴，怎么能证明佟林不是盗宝人呢？怎么能证明他不是盗宝人，没在现场呢？吴先生在外头又转了一圈，他拿眼睛左右的溜溜，看有没有仆人，又到后院转了一下，在后窗户这儿，哎呦，这雍亲王，你说你干嘛呢？这外头转悠，人家关系非常好啊，无话不谈。然后就进来了，把门又插上了。嘿，雍亲王一看，你就说吧，怎么了？四爷啊，有一个计划，你真想救佟林吗？雍亲王一听，我真想救佟林，你可跟我说实话，为了一介武夫，为了一个平头百姓，如果真要不成功，有一天把你的爵位给削去了，你后悔吗？
1: 这个雍亲王就打了愣神，说为了佟林将来，你把雍亲王这个铁帽子你弄走了，弄掉了，身负罪名了，你觉得知道吗？雍亲王胤禛这一沉，这时候巫先生又往前探了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凶险的一步。佟林，四爷啊，日后对咱们有用吗？
0: 那巫先生，你说有用吗？我觉得有大用。这巫先生这句话可太有分量了。你想啊，四爷呀、啊。朝中为争夺太子之事，互相都不择手段，暗中剑拔弩张，有的是光明正大，有的是暗下无常啊。佟林为人憨厚，为人诚实，为人又刚毅，为人又讲究义气二字，王爷能交上这样的朋友，日后佟林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王爷应该想想身后的事情啊。你说这事儿，吴先生，你把话挑明了，我给你挑明了吧。
1: 如果你要是冒着风险把佟林救出来，那是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将来好处多多。嗨，雍亲王一想，吴先生，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还耗子拉木先？如果现在要甩掉包袱，一推了之，佟林在大牢里头一死，你的铁帽子王也保住了你的雍亲王这个牌位。但有一点呐、啊，咱们失去了拐棍儿，就像我失去了这个棍儿，走道就极其的困难，而且凶险万分。前面如果遇着坑，遇着什么泥洼塘，我会过不去的。有这个棍儿，我拄了它，就感觉到安全。好，吴先生，你把话说明白，怎么能把佟林救出来？就即便我胤禛把雍亲王的这个王帽丢了，我也心甘情愿。雍亲王一想，佟林对我非常好，我对佟林也非常好。另外，佟林是太有才了，这功夫太棒了，这将来为己所用，日后定能成大事。说，你说吧，吴先生。好，既然如此，那我就说，现在唯一能证明佟林没有拿走国宝的一个手段，就是让皇帝再次丢了一次国宝。啊？有人进皇宫再偷他一次，还照这样留下自检，这不完全足以证明佟林不是盗宝了吗？因为他在大牢里压着呢，他怎么能进皇宫再次盗宝啊？哦，雍亲王就感觉这脑袋嗡一下子。吴先生，这招可行吗？这是最后一招，只有这招才能打消皇上对佟林的怀疑。而且据我所判，皇上最后会来一个以毒攻毒，会让佟林抓办此案。因为所有的皇宫大内高手，他们身居皇宫，对江湖上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只有佟林是江湖人，他会就来一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呢。这是我给判断的，四爷，只有挺身走险这一招，方能开脱佟林，否则没有任何办法。吴先生，那既然如此，谁来办这件事儿呢？这是最要命的。说进皇宫盗宝，那没有两下子，谁能？咱们这府上，除了佟林武功极高，剩下那几个保镖护院的，那不都是带党抛松吗？吴先生一笑啊，这人不就在咱们眼前吗？谁？山东侯二侠呀。这个事儿，我想要跟侯杰、侯俊山要说，他一定能答应。他即便是再难，他也得答应。为什么呢？他在地坛跟佟林相会，那真是一见如故啊。你没看平常二侠看佟林那个眼睛都是那眼神儿，那都那种眼神儿，那是一种敬佩，那是一种对弟弟的真爱。二侠为人也是侠肝义胆、两肋插刀的人，况且有王爷的面子，你跟他说说看可行到什么程度。如果二侠进皇宫把宝贝拿出一件来，就把那个字简还给他留到那儿，还写佟林到此，只要有这种铁证，就会把皇上逼到墙角。他放不放佟林吧？这明明外边有个佟林，有个佟海川，他还压着一个大牢里的真佟林干嘛呀？外边这就是有人有个假佟林在向皇权挑战，所以皇上势必得放了真佟林，命佟林去抓那假佟林。哦，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拉住吴思道的是，吴先生，这是好险的一招棋呀、啊。对呀、啊，王爷，这是一招险棋，但是不走险路，棋之风景如画。好。马上请二侠。这二侠呀，在东吴住呢，和他那徒弟坏事包张望。哎呀，二侠这愁啊，走不走倒是小事儿的，这二侠这嘴上这泡崩就起来了。 为帝之传。哎呀，真是的，你呀，我呀，你说我是不是丧门星啊？我遇着童海川，我给老弟带了麻烦呢。你说那个陆地金交贺报也找上门来了，这就来了个盗宝的，把佟林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好像他一想，这事与我有关系吗？就是太觉得佟林冤屈了，太好了佟林，所以二侠呀为佟林这担这个心呢。哎呀，我上大牢去把他踢出来，我去，要不然的话，我说长旺师傅您说吧，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么的，你秘密回山东找几个人来，高来高去，低里低走的啊，咱把这个刑部这个大牢给他砸开，把佟林背走不就完了吗？远点背子。我这边秘密的把他夹卷给他解出来啊，那师傅咱们砸完这劫牢反狱，然后把这夹卷咱们接哪儿去？接到那半球去，我听说那半球还有几个国家啊，咱们这边是白天，他们那边是黑天，他们那边是白天，咱们这边是黑天，就是明白吗？上那边去，上那边不就抓不着了吗？上地球那边去。因为什么呢？咱们这边在抓佟林的时候，佟林在那边睡觉呢。他抓什么呢？对不对？你等咱们睡觉了，佟林就起来了，你说这多好啊，谁也逮不着谁。师父高见，高见呐，爷俩正在这儿怀揣着这种梦的时候，何吉进来了，说王爷有请。王爷找我？对。这就来到了书房啊，这屋里一个人没有，吴先生也回避了。所以吴先生出完主意就告诉雍亲王说，这个事儿知道的人呐，越少越好，就包括我本人都假装不知道，王爷你就看着安排吧。这样来讲呢，给人二侠一个定心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有雍亲王和二侠知，二侠心里头啊他安稳。有好几个人知道，二侠就该睡不着觉了，说不上哪位给捅出去，那这是灭族之罪呀、啊、这还了得，那什么罪呀、啊、这是。这时候二侠进来，雍亲王平退左右啊，故意看了看周围，然后往这儿一坐。哎呦，二侠感觉到有事儿了，因为王爷是面带严肃。二侠哥，王爷您说吧，这个案子佟林是冤枉的，我知道是冤枉的，可是我皇阿玛呀下了一道令，说必须呀、啊、得证明佟林不在现场，可这怎么证明呢？那么唯一的证明就是，你说吧王爷，唯一的证明是什么？我证明，我怎么证明？不是，唯一的证明就是皇宫啊，如果再丢了一件宝，因为真佟林在大牢里压着呢，如果这个时节再有一个人把活宝拿走，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就证明了吗？哎呦王爷，我明白了，我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1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除了喝酒外，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雕刻。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小刀在刻木头，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刻什么，因为他从未将手里刻着的雕像完成过。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怪得可怕。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走。这天早上，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越来越凉了，特意从箱子里找了件老棉袄穿上，才走到前面。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生意还是清淡得很。几个赶大车的走了之后，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在门口去磨豆腐。他刚坐下，就看着有两个骑马的人从前边绕过来。弄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孙驼子也不禁多瞧了两眼。只见这两个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前边一个是浓眉大眼，后面的一个人是鹰鼻如钩，两人额下都留着短须，看来都只有30多岁。这两个人的相貌并不出众，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为耀眼。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却不时地仰着头向高墙内探望。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他知道这两个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只见两个人走过弄堂，突然又绕到前边去，可是没过了多久，两个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孙驼子脾气虽古怪，毕竟是做生意的人，立刻停下了手。两位可要吃点什么吗？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看了他一眼，
5: 咱们什么都不要啊，只想问你两句话。
0: 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鹰鼻如钩的黄山人突然笑了，
5: 咱们就要买你的话啊，一句话啊，1000银子如何？
0: 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点头地说：“啊，好好。”他嘴里说着话，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浓眉大眼的黄山人失笑的道：“
5: 这也算一句话吗？啊，你做生意的门槛儿倒真精啊！
6: 这当然算一句话。”
0: 这话刚说完，他又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5: 长着鹰鼻子的人说道：那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的？
0: 20-30年了。
5: 你对面那座宅院是谁的？你知不知道啊？
0: 是李家的。
5: 后来的主人呢？
0: 后来的主人姓龙，叫龙啸云。
5: 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啊。
5: 那么他的人呢？
0: 出门了。
5: 什么时候出的门啊？
0: 1年多以前。
5: 以后有没有回来过？
0: 没有。
5: 你既没见过他，怎会对他知道的竟如此详细呢？
0: 他家的厨子常在这里买酒。鹰鼻人沉吟了半晌，
5: 那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
0: 没有，若是有啊，我只怕早就发财了。浓眉大眼的荒山人笑了：
5: 那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
0: 他扔下了锭银子出来，两个人再也不问别的，一起上马而去。在路上还是不住地探手向高墙内窥视。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低声地说道：
7: 误会呀，误会呀呀，原来有时赚钱也容易得很呢。
0: 他转过头，突然发现那酒鬼不知何时已出来，正站在那里向黄山人的去路凝视着，脸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孙驼子笑了笑：
7: 哎呀，你今天到早啊。
0: 那酒鬼也笑了笑：
5: 昨天晚上啊我喝得快，今天一早啊就断了粮。
0: 他低下头又咳嗽了一阵，突然就问道：
5: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是9月14。那酒鬼苍白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目光茫然一视着远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问道：
5: 那么明天就是9月15了吗？
0: 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孙驼子不禁笑了：
7: 是啊是啊，那过了14，那当然就是15啊。
0: 那酒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一面指着桌子上的空酒壶。孙驼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7: 哎呀呀，我的兄弟呀，若是人人都像你这儿喝酒啊，那卖酒的也该早都发财喽。
0: 黄昏时，后院的小楼上就有了灯光，那酒鬼早就坐在那老地方开始喝酒了。
5: 今天的酒鬼看来似乎有些异样，他的酒喝得特别慢，眼睛特别亮，手里没有磕木头，而且还特地将他桌子上的蜡烛移到了别的桌子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门，似乎在等人的模样。但虚实早已过了，小店里却连一个主顾也没有。孙驼子长长的抻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7: 看来啊，今天又没有客人上门了，还是趁早啊打烊吧。也好陪你喝上两杯。
5: 那酒鬼却摇了摇头：别着急啊。我算定啊，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
7: 啊。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会算命。他果然会算命，而且算得很灵。还不到半个时辰，这小店里果然一下子来了3-4批客人。第一批是两个人，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手里拿着旱烟的蓝山老人，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儿，梳着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比辫子还要黑还要亮。第二批也是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满脸虬髯，身高体壮，不但装束打扮得一模一样，腰上挂的刀也一模一样，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第三批来的人最多，一共有4个。这4个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一个紫面堂的年轻人，在他的肩上还居然扛着根长枪，还有个 却是穿着绿衣衫、戴着金银首饰的女子，走起路来那是一扭一扭的，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姑娘，可论年龄却是大姑娘她妈。孙驼子只怕她一不小心会把腰扭了。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这人瘦得出奇，也高得出奇，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迹，看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他身上并没有佩刀挂剑，但腰间却围着鼓鼓的一圈，而且很触目，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冰刃。小店里一共只有五张桌子，这四批人一来就立刻被全坐满了。孙驼子忙的是团团乱转，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以免太忙人。只见这四批人都在喝着闷酒，说话的很少，就算说话也是低声细语，仿佛生怕被别人听见。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奇怪，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这种鸡毛小店来的。喝了几杯酒，那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了那大辫子姑娘的身上。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一点也不在乎。紫面少年突然笑了，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紫辫子姑娘摇了摇头，辫子高高的甩了起来，模样看起来更娇。紫面少年笑着说，就算不卖唱，总也会唱两句吧，只要唱得好啊，爷们儿重重有赏啊。辫子姑娘的嘴儿微微一抿，我不会唱，只会说。说什么呢？说书，说故事。哦，那更好了，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啊？后花园，才子会佳人，宰相千金抛绣球。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都不对。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儿，保证啊又新鲜又紧张。紫面少年抚掌笑道，妙极妙极呀、这种事儿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喜欢听，哎，你快说吧。辫子姑娘摇了摇头，我不会说，我爷爷会说。紫面少年瞪了那老头一眼，皱了皱眉，那你会什么呢？辫子姑娘眼珠一转，我呀只会替爷爷帮腔。她眼睛这么一转，那紫面少年的魂儿啊都飞了。那绿衣妇女脸早就板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说就快说啊，飞什么媚眼呢？辫子姑娘也不生气，笑着说，那既然如此，爷爷你就说一段吧，也好啊赚几个酒钱。老头子眯着眼喝了杯酒，又抽了口旱烟，才慢吞吞地说道，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名字？除了那紫面少年外，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二人，但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辫子姑娘也笑了，我呀当然听说过，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
8: 不错，
5: 哎，听说小李飞刀力不虚发，直到如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这句话不知是真是假呢？
8: 老头呼的一口把烟喷了出来，你若不相信，不妨问问白小生，去问问五毒童子，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
5: 辫子姑娘笑了，白小生和五毒童子起飞早就全都死了吗？
8: 不错，他们都死了，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
5: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娇小地说道，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那面带青迹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地哼了一声，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个人的对答所吸引，谁也没有留意他，只有那酒鬼趴在桌上肆意醉了。
0: 老头又抽了两口旱烟，喝了口茶，才接着说道。

0: 只可惜呀，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如今也已死了。辫子姑娘惊讶地说道：“死了？谁有那么大本事能杀死他呀？”“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0: 就是他自己。”姑娘听了愣了愣，
1: 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我看他呀，一定还活在世上。
0: 哎，就算他还活在这世上，也和死差不多了。哀莫大于心死，可叹呐，可叹，可惜呀，可惜。
1: 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沉默了半晌，突然就问道：“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
0: 你可听过阿飞这名字啊？”“
1: 好像听过。听人说此人剑法之快，举世无双，却不知是真是假。”“
0: 那我问你，一哭的武功如何？”“
1: 兵器谱中青魔手排名第九，武功自然好得很呐。”“
0: 那铁笛先生、少林新剑、赵正义，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呢？”“
1: 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谁都知道的。”“
0: 阿飞的剑法若不快，那么这些人怎会败在他的剑下？”“
1: 如今这位阿飞的人呢？”“
0: 哎，他呀，也和小李探花一样，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的消息，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了。”“
1: 林仙儿，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
0: 不错。”
1: 啊，辫子姑娘也常常叹了口气：“哎，情是何物，偏叫世人都为情苦，而且还无处去投诉。”
2: 那紫面少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说道：“闲话少说啊，书归正传，听着，你说的故事呢？”
0: 老头子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像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啊，都已不知下落，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
2: 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
0: 嘿嘿，那倒也不一定。”“哦，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
2: 那瘦长的汉子目光四转，一字字说道：“
0: 据我所知，不久啊，就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了。”“在哪里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
2: 瘦长汉子啪的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
0: 就在此时，哈哈，就在此地。”
2: 这句话说出，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全都脸上变了颜色。那绿衣妇人眼不流动，娇笑地说道：“
3: 哎呦呦呦，我倒看不出啊，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0: 瘦长汉子冷笑地说道：“据我所知，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要死在这里。”“
3: 啊，六个人？”
2: 瘦长汉子又喝了口酒，缓缓地说道：“
0: 白毛猴胡飞，大力神段开山，铁枪小霸王杨成祖，水蛇狐媚和南山双虎韩家兄弟。”
2: 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人的名字，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都已豁然掌身而起，拍着桌子骂道：“
0: 你他妈什么东西你啊，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2: 声音最大的正是大力神段开山，此人站起来和半截塔似的。南山双虎韩家兄弟的身材虽高大，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头。他骂了两句不过瘾，又接着说：“
0: 我看你呀，才他妈是一脸倒霉相，休想活到今天晚上。”
2: 这句话还没说完，那瘦长汉子只一抬腿，突然就到了他面前，噼里啪嚓的
1: 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偏偏就无法招架，明明有两条腿，偏偏无法闪避，连头都是被打晕了，连动都不动。别的人也都看呆了，只听那瘦长汉子冷冷地说道：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吗？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要你们说话斯文一些。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铁枪小霸王杨成祖突然大喝一声：慢走，我倒看一看谁要杀我们。喝声中，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是以毒蛇般的刺出，只见枪花朵朵，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那瘦长汉子头也没回，冷冷地说道：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啦。只见他腰一闪，一将长枪夹在腋下，杨成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抽不出来，一张紫面已急得成了猪肝色。瘦长汉子又接着说：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了，还是慢慢的等着瞧吧。他突然一松手，正在抽枪的杨成祖骤然失去重心，仰面摔了下去，若不是水蛇狐媚浮得快，连桌子恐怕都要被撞翻了。再看他这铁枪竟已成了条铁棍，枪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单听当的一声，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了桌子上，慢慢的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但韩家兄弟杨成祖、胡飞、段开山、胡妹这六个人就没他那么好过了，一个个是面面相觑，俱是面如死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是谁要来杀我们？是谁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

0: 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外面的风渐渐大了，烛光闪动，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须须的脸上有一种更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怕。这人又是谁？以他的武功之高，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们怎会不认得他？他怎会到这地方来的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定，哪里还能喝得下一口酒去？有的人一想溜之大吉，但这样走了也未免太丢人了，日后若是传说出去，还能在江湖中混吗？何况听得青面汉子的口气，他们就算想逃也逃不了。那瘦小枯干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飞目光闪动，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一抱拳：
6: 南山双虎兄弟的威名啊，在下是以久慕的恨呐。
2: 南山双虎也立刻站起，大虎韩班抱拳地说道：不敢。二虎韩明说：胡大侠和胡兄妹暗器轻功双绝，我兄弟也久仰得很呐。
6: 啊哪里哪里，韩二侠过奖了。
2: 那边的水蛇狐媚也媚笑的把脸转过来，抛了个媚眼。吴飞继续说道：
6: 两位若不嫌在下冒昧，就请移驾过去一宿如何呀？
7: 在下等也正有此意。
2: 这两批人若是在别的地方相见，也许会放出兵刃来拼个你死我活，但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不是一家人也变成了一家人。大家都举过杯，胡飞继续说道：
6: 两位久居关东，在下等却一直在江淮间走动，兄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2: 韩班看了他一眼：
7: 在下正也不解。
2: 胡飞继续说道：
6: 听那位朋友的口气，要杀我们的那人呐，武功想必是极高，这个我们也许真的不是他的敌手，这个只不过啊，只不过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和我们六人之力总不至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吧。
2: 韩氏兄弟的精神立刻一振，韩班大声地说道：
7: 胡兄说得好，我们六个人也不是块木头，难道就会乖乖的让别人砍脑袋吗？
2: 他 他斜着眼睛瞟着那青面瘦长大汉，但那人却似根本没有听见似的。韩明也大声地说道：“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人若不来也罢，若真是来了啊，嘿嘿。”
6: 胡梅娇笑地替他接了下去：“若真要是他来了，就叫他来得来，去不得。”
2: 这正是人多胆儿壮，六人合在一起，就连段开山和杨成祖的胆子也不觉壮了起来。六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你捧我我捧你的时候，突然间就听门外一声冷笑，六个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喉咙也像是被人给掐住，非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连呼吸似已停顿了。孙驼子早已吓呆了，但这六个人却比他还要怕得厉害，他忍不住随着他们的目光瞧了过去。只见门口已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穿着颜色极鲜明的杏黄色长袍，其中一个是浓眉大眼，一个鹰鼻如钩，正是今天早上向他们打听消息的那两个人。他们随意到了门口，却没有进来，只是垂手站在那里，也没有说话，看来一点也不可怕。孙驼子实在想不通，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六个人怎会对他们如此害怕。看着六个人的表情，这四个黄山人简直不是人，是鬼。他们有些羡慕那酒鬼了，因为这个酒鬼什么也没瞧见，什么也没听到，自然什么都用不着害怕。奇怪的是啊，那说书的祖孙二人，一个已经快老掉了牙，一个娇滴滴的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但两个人居然都沉住了气，并没有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来。那老头居然还能喝下酒。再看门口的四个黄山人，已闪身让出了一条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人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进来。这少年身上穿的也是杏黄色的长衫，长得很秀气，态度也很斯文。他和另四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黄衫上还镶着金边。他长得虽秀气，脸上却冰冷冷的，全无丝毫表情。走到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眼，眼睛就盯在了那青面瘦长的汉子身上。青面汉子自己喝着酒也不理他。黄衫少年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慢慢的转过身，冰冷的目光在杨成祖的六个人身上这么一扫，这六个人看来个个都比他凶狠些，但就被他这目光这么一扫，六个人似乎连腿都软了，连坐都坐不稳了。黄山少年慢慢地走了过去，自怀中取出六枚黄铜铸成的纸钱，在六个人的头上是各放了一枚。六个人竟似突然变成了木头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个人将东西随随便便地摆在自己的脑袋上，连个屁都不敢放。黄山少年还剩下几枚铜钱，拿在手里是叮叮当当地摇着，缓缓地走到那老头和辫子姑娘的桌前。老头子抬起头瞧了他一眼，笑着说道：“
8: 朋友若是想喝酒，就坐下喝两杯吧，我请你。”
2: 他似已有些醉了，嘴里就好像含个鸭蛋似的，舌头也比平时大了三倍，说的话简直没人能听清楚。黄山少年沉着脸冷冷地瞧着他，突伸手在桌子上这么一拍，整个老头面前一碟花生米就突然全部从碟子里边跳了起来，暴雨般的向老头的脸上打了过去。那老头也不知是看呆了还是吓傻了，连闪避都忘了闪避，几十粒花生米眼看已快打在了他的脸上。就见黄山少年长袖突然一卷，将花生米又全部的卷入了袖中， 那袖袍再一抖，花生米又一连串的落回了碟子里。
8: 老头眼睛发直了，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6: 那辫子姑娘却已拍手娇笑起来，笑着说道：哎呀，这把戏真好看极了，想不到你原来是个变戏法的，你再变几手给我们瞧瞧好不好啊，我一定要爷爷请你喝酒。
8: 黄山少年露了一手极精纯的那一家掌力，又露了手极高妙的接暗器功夫，谁知却遇到了一个不识货的买主，居然将他看成了变戏法的。但这黄山少年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上上下下打量这辫子姑娘几眼，眼中似乎带着些笑意，慢慢的走开了。
6: 辫子姑娘却急了：哎，你的戏法为什么不变了？我还想看呢。
8: 那青面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哎哎，这种戏法还是少看些为妙啊。
6: 辫子姑娘眨着眼：为什么呢？
8: 因为你若会武功啊，他方才那两手戏法只怕已将你们变死了。
2: 辫子姑娘偷偷地瞧了一眼黄山少年，似乎有些不信，却也不敢再问了。黄山少年根本就没有理会那青面汉子在说什么，慢慢地走到那酒鬼桌子前，叮叮当当地摇着手里的纸钱。那酒鬼早已人事不省，趴在桌子上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青山少年冷笑着，一把拎起了他的头发，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仔细看了两眼，手才放松。他的手一松，这酒鬼就梆的一声，脑袋摔到桌子上，还是人事不知，又呼呼的大睡了起来。
8: 青面汉子冷冷地说道：一醉解千愁啊，这话倒真不错呀。喝醉了的人呐，确实比清醒的占便宜。
2: 黄山少年还是不理他，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出去。
8: 奇怪的是，胡飞、段开山、杨成祖、胡妹、韩班、韩明这六个人立刻一连串地跟了出去，就好像有条绳子牵着似的。这六个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脚下虽在一步步往前走，上本身却连动也不敢动，生怕头上的铜钱会掉下来。看他们这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只要头上的铜钱一落地，就立刻要有大祸临头了。
2: 孙驼子活了几十年，倒真还没见过这种怪事儿。他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深山大泽中往往会出现山漠木刻，最喜欢吃猴脑，高兴时就将全山的猴子全招来，看到中意的就放块石头在他脑袋上，被看中的猴子绝不敢反抗，也绝不敢逃走，只是顶着这块石头乖乖的等死。孙驼子以前总认为这只不过是祁东的揶揄，不足为信，但现在看到段开山这些人的模样，竟真的和那些猴子差不多了。以他们六人的武功，无论遇到什么人，至少可以拼一拼，为何一见到这黄山少年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孙驼子实在不明白，他也并不想去弄明白，活到他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知道有些事儿还是糊涂些好，太明白了反而烦恼。好久没有下雨了，弄堂里的风沙很大，另四个黄山人不知何时已在地上画了几十个圈，每个圆圈都只不过有装汤的海碗那么大。段开山等六人走出来，也不等别人吩咐，就站到了那些圈里去了。一个人站一个圈，恰好能将脚摆在圆圈里，六个人立刻就变成了六块木头。
6: 黄山少年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回小店，在段开山他们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上坐下。他脸上始终冰冷冷的，到现在为止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了大约两盏茶的功夫，又有个黄山人走入了弄堂。这人年纪比较大些，耳朵被人削了一块，眼睛也瞎了一只，剩下的一只独眼中闪闪的发着凶光。他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七八个人，是有老有少，有高有矮。看他们的装束打扮，显然并不是没名没姓的人，但现在却也和段开山他们一样，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小心翼翼地跟在那独眼人身后，走到小店前，就乖乖地站到了圆圈里去了。其中有个黑区销售，满脸都是惊悍之色，段开山等六人看到他都显得很惊异，似乎在古怪，他怎么也来了？独木人目光在段开山等六人的脸上一扫，嘴角带着冷笑，也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入了小店，在黄山少年对面坐下。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弄堂里又有个黄山人走了进来。这人看来显得更苍老，须发已洁白，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十几个人。远远的看去，他长得也没什么异样，但走得近前才发现这个人的脸色竟是绿的，趁着他花白的头发更显得诡秘可怕。他不但脸是绿的，手也是绿的。站在小店外的人一看到这绿面白发的黄山客，就好像看到了鬼似的，都不觉得倒吸口冷气，有的人甚至在发抖。还不到半个时辰，弄堂里地面上几十个圆圈都已站满了人，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满面惊恐，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穿金边黄衫的人已到了四个，最后一个是须发洁白的老人，身形已佝偻，步履已阑珊，看来比那说故事的老头子还要大几岁，简直老的连路都走不动了，但带来的人却偏偏最多。这四个人各聚桌一方，一走进来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谁也不开口。四个人仿佛都是哑巴，外面站在圈子里的一群人嘴更好像全被缝了起来，里里外外除了呼吸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小店简直就变成了像座坟墓，连孙驼子都已受不了了，那祖孙两人和青面汉子却偏偏还是不肯走。他们难道还要等着看把戏？这简直是要命的把戏。也不知过了多久，弄堂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踏踏踏踏，这种声音传过来单调而沉闷，但这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听来却另有一种阴森诡异之意，每个人的心头都好像被棍子在敲着。踏踏踏踏，简直要把人的灵魂都敲散了。四个黄山人对望了一眼，突然一起站了起来。这个踏踏踏的声音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凄凉的夜色中慢慢地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的左腿已被七根断去，拄着根拐杖，拐杖似是金铁锁住，点在地上就发出了啪的一声。暗淡的灯光往小店里照出来，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只见这个人蓬头垢面，面如锅底，脸上满是刀疤， 三角眼、扫帚眉、鼻子大得出奇、嘴也大得出奇，这张脸上就算没有刀疤，
2: 也已足够吓死了人呢。
6: 无论谁看到这个人，心里都难免冒出一股寒气。四个荒山人竟一起迎了出去，躬身行礼。
2: 这独腿人又摆了摆手，咔咔咔咔，随着这声音，人也进入了小店儿。
6: 孙驼子这时看出他身上穿的也是件杏黄色的长衫，却将下摆掖在了腰带里，已脏的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件脏得要命的黄衫上却镶着两道金边。青面汉子瞧着这个人进来，脸色似也变了变，那辫子姑娘早已扭过头去，不敢再看。
2: 独腿人的三角眼里冒着光，四下一扫，看到那青面汉子时，他似乎皱了皱眉，然后才转过身。
9: 你们都辛苦了。
6: 他相貌凶恶，说起话来却温柔得很，声音也很好听。四个黄山人躬身倒地，不敢。
2: 独腿人看了一眼，
9: 全都带来了吗？
2: 是。
9: 一共有多少位呀？
2: 49人。
9: 你能确定他们全是为那件事儿来的吗？
6: 黄山老人往前迈了一步，
2: 在下等已确实调查了，这些人都是在这三天内赶来的，想必也都是为了那事儿来的，否则怎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呢？
9: 独腿人点了点头，调查清楚了就好，咱们可不能错怪了好人。
2: 是。
9: 咱们的意思，这些人明白了没有啊？
2: 只怕还没明白。
9: 那么你就去向他们说明白吧。
2: 是。
6: 他慢慢地走了出去，缓缓地说道，
2: 我们是什么人，各位想必已知道了，各位的来意我们也清楚得很。
6: 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接着说道，
2: 各位想必都接到了这同样的一封信，才赶到这里来的。
6: 大家既不敢点头，又怕说错了话，只能在鼻子里头这么一声，十几个人的鼻子里同时发出这种声音，这声音实在奇怪得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黄山老人继续说道：“单凭各位这点本事呢，就想来这里打主意，只怕还不配。所以各位还是站在这里，等事儿完了再走的好。我们可以保证各位的安全。”只要各位站着不动，绝没有人会来伤及各位毫发的。他淡淡的又笑了笑，接着说道：各位想必都知道啊，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伤人的。他说到这里，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打喷嚏的人正是水蛇狐媚。女人为了怕自己的腰肢看起来太粗，宁可冻死也不肯多穿件衣服，大多数女人都有这种毛病。狐媚的这种毛病更重，她穿的既少，弄堂里的风又大，她一个人站在最前面，恰好迎着风口吹了半个多时辰，怎会不着凉呢？平时打个喷嚏最多也只不过是抹抹鼻涕也就算了，但这个喷嚏在此刻打出来却真有点要命。狐媚一打喷嚏，头上顶的铜钱就掉了下来，只听当的一声，这个金钱掉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好远。不但狐媚立刻面无人色，别的人脸色也变了。黄山老人皱了皱眉，冷冷地说道：我们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8: 狐媚颤声地说道：啊，我知道。
7: 黄山老人摇了摇头：既然知道，你就未免太不小心了。
8: 狐媚身子发抖地说：哎呀，晚辈绝不是故意的，求前辈饶我这一次。
7: 我也知道你不会是故意的，却也不能坏了规矩。这规矩一坏，威信无存。你也是个老江湖了，这道理你总该明白吧。
8: 狐媚转过头，仰面望着胡飞：大哥大哥， 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7: 胡飞缓缓地闭起眼睛，面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黯然地道：
8: 我说话又有什么用？
7: 胡妹点了点头，凄然笑道：
8: 哎，我明白，我不怪你。
7: 他目光移向杨成祖：
8: 小杨，你呢？我就要走了，你也没话要对我说。
7: 杨成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8: 胡妹盯着他：怎么，你难道连看我都不愿看我一眼？
7: 杨成祖索性将眼睛闭上了。胡妹突然咯咯地笑了，指着杨成祖说：
8: 你们大家看一看啊，哎呦，这就是我的情人，昨天晚上还对我说，只要我对他好，他不惜为我死。但现在呢，现在他连看都不看我，好像只要看了我一眼就会得麻风病似的。
7: 他笑声渐渐低沉，眼泪却已流下了面颊，低声地说道：
8: 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哎哦，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真不如死了反倒好些，以免烦恼。
7: 说到这里，他突然就地一滚，滚出了七八尺，双手齐扬，发出了数十点寒星，是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那黄山老人。他身子也凌空越过，似乎想纵过那高墙。水蛇狐媚以暗器轻功见长，身手果然不俗，发出的暗器又多，那是又急又准又狠。黄山老人却只是淡淡的皱了皱眉，缓缓地说道：哎，这又何苦呢？他说话走路都是慢吞吞的，出手却快得惊人。这短短四个字说完，那数十点寒星已被他卷入了袖中。胡梅人刚纵起，骤然间就觉得一股大力袭来，身子不由得邦的一声撞到墙上，自墙上滑落，耳鼻五官都已泌出了鲜血。黄山老人摇了摇头：哎，你本来呀可以死得舒服些，又何苦多此一举呢？胡梅手捂着胸膛，不停地咳嗽，咳嗽一声，那是一口血。黄山老人看了他一眼：但你临死之前，我们还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8: 啊啊！
7: 胡梅喘息着问道：
8: 啊，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啊？
7: 不错，
8: 我无论要求什么，你们都能答应我。
7: 你若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可以替你去做；你若有仇未报，我们也可以替你去报仇。他淡淡的笑了笑，悠然的接着说：能死在我们手上的人呐，运气并不错。胡妹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8: 啊，我既已非死不可，不知可不可以选个人来杀我呢？
7: 那也未尝不可，却不知你想选谁呀？
8: 就是他，杨成祖。
7: 杨成祖脸色立刻变了，颤声地说道：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害我？
7: 胡梅凄然地一笑：
8: 哎，你对我虽然虚情假意，我对你却是情真意浓，只要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了。
7: 黄山老人淡淡地说：这杀人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难道从未杀过人吗？他挥了挥手，就有个黄山大汉拔出了腰刀，走过去递给杨成祖，微笑说道：哎，这刀快得很呐。 杀人一定用不着第二刀。杨成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9: 不，
7: 他刚说不字，他头上的铜钱也掉了下来。当的一声，铜钱掉在了地上，直滚了出去。杨成祖整个人都吓呆了，刹那间冷汗里湿透了衣服。胡梅已疯狂般的大笑起来，紧接着说道：
10: 我说过，我若死了你也活不下去，现在你果然要陪我死了，你这个人总算呐还有几分良心。
7: 杨成祖全身发抖，突然怒吼大骂道：你这个妖妇，你这个贱货，你好毒的心肠啊。他狂吼着夺下了那把刀，是一刀砍在了胡梅的脖子上，鲜血似箭一般的飞溅出去，染红了杨成祖的衣服。他喘着气发着抖，慢慢的抬起头，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冷冷地望着他。夜色凄迷，不知何时已起了一片乳白色的浓雾。杨成祖跺了跺脚，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他的尸体正好倒在胡梅身上。孙驼子这才明白这些人走路时为何那般的小心，原来要是他们一不小心将头顶上的铜钱落掉，就非死不可。哎呀，这些黄山人的规矩不但太可怕也太可恶，那青面大汉却根本无动于衷，对这种事似已司空见惯。孙驼子只奇怪那黄山人为何没有在他头顶上也放一枚铜钱。那么就在这时，那独腿人突然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青面瘦长汉子的桌前，在对面坐了下来。青面汉子慢慢地抬起头盯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孙驼子却突然紧张起来，就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立刻要发生。他觉得这两个人的眼睛都像是刀，恨不得一刀刺入对方的心里。雾更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独腿人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笑得很奇怪，很特别，一笑起来就令人立刻忘了他那凶恶和丑陋，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和亲切。他微笑着说道：
10: 阁下是什么人呐？我们已知道了。
7: 青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哦，
10: 我们是什么人呐？阁下想必也已知道了吧。
7: 青面大汉冷冷说道：近两年来不知道你们的人只怕很少。独腿人又笑了笑，慢慢的自怀中取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和那黄山人取出来的一样，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连孙驼子也忍不住想瞧瞧那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那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更不时的偷偷往那边瞧，只可惜独腿人已将这封信用手压在了桌子上，微笑地说道：
10: 阁下不远千里而来，想必也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7: 不错。
10: 阁下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
7: 不知道。独腿人笑了：
10: 据我所知啊，江湖中接到这样的信至少也有100多位，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信是谁写的。我们也曾四下打听，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
7: 青面汉子冷冷说道：若连你们也打听不出，还有谁能打听得出呢？独腿人笑了：
10: 我们虽不知这信是谁写的，但他的用意我们却已明白。
7: 哦，
10: 他将江湖中成名的豪杰全都引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大家争夺埋藏在这里的宝物，然后呢自相残杀，他才好渔翁得利。
7: 那么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要来啊？
10: 这正是他居心险恶，所以啊我们才非来不可。
7: 哦，
10: 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劝各位莫要上那人的当，只要各位肯放手，这一场祸事那就云消雾散了。
7: 青年汉子冷笑地说道，你们的心肠倒真不错呀。独腿人似乎根本听不出他的话中带刺儿，还是微笑地说道，
10: 我们只希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
7: 青面汉子缓缓地说道，其实此间是否真有宝藏大家谁也不知道
10: 啊。对对对对，正是如此，所以大家若是为了这种事儿拼命，那岂非太不值得了。
7: 但我既来了啊，好歹也得看个水落石出啊，岂是别人三言两语的就能把我打发的走呢？
2: 听到了青面汉子这么一说，独腿人立刻沉下了脸。
10: 啊，如此说来阁下是不肯放手的了？
7: 就算我放手啊，只怕也轮不到你们。
2: 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
10: 除了阁下外，我倒想不出还有谁能跟我们一争长短。
2: 他将手里的铁拐重重这么一顿，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四尺多长的铁拐赫然已有三尺插入了地下。
7: 青面汉子神色不变，果然好功夫啊，难怪白小生做兵器谱将你这只铁拐排名第八。
2: 独腿人瞪着他说道，
10: 阁下的蛇鞭排名第七，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了啊，是否？
7: 青面汉子看了他一眼，我也正想要你们见识见识。
2: 只见那青面大汉左手轻轻的一按桌子，
7: 人已凌空飞起，只听呼的一声，风声激荡，右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条乌黑的长鞭。软兵器越长越难使，能使七尺软鞭的人已可算得高手，此刻这青面汉子手里的蛇鞭却长得吓人，纵然没有三丈也有两丈七八。只见他手一抖，这个长鞭已带着风声向站在圈里的一群群人头顶上卷了过去，就听见叮叮当当一连串的响声，四十多枚铜钱是一起落在了地上。这四十几个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么他长鞭这么一卷，就已将他们头上的铜钱全部的卷落，竟没伤及任何人一根毫发。这四十几个人呢，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见识多广的老江湖，但能将一条鞭子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却是谁也没有见过。鞭子到了他的手上就像是突然变活了，而且还长了眼睛。四十几个人大耳瞪小眼，互相瞧了一眼，突然是同时展动身形，是窜墙的窜墙，上房的上房，单见满天人影飞舞，刹那间就逃得是干干净净。那黄山老人脸色也变了，厉声地说道，你要了他们的夺命金钱， 难道是准备替他们送命的吗？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有边神西门柔的一条命，也可敌得过他们四十几条命了。他铁拐斜阳，一只手站在地上，整个人就像是钉在了地上似的，稳如泰山。黄山老人双手一伸一缩，自长袖中退出了一对判官笔。面色惨绿的黄衣人转了个身，手里也多了一对骑行外门的兵刃。看这个兵刃是似刀非刀，似锯非锯，阴森森的发着避光，刀刃上居然有剧毒。那黄山少年始终未曾开口说话，双手也始终的藏在袖中，此刻才慢慢的伸了出来，用的兵刃赫然竟是一双子母钢环。这用兵刃讲究的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险，这子母环更是险中之险，只要一出手就是招招抢攻的禁手招式，不能伤人便被人伤。是一武林中敢用这种兵器的人，武功就绝不会弱。四个人身形展动，已将那青面汉子西门柔是团团的围住，只有那独眼黄衣人却退了几步，反手拉开了衣襟，露出了前胸的两排刀带，带子上秘密插着7749把标枪，那是有长有短，长的1尺3寸，短的6寸5分，枪头的红缨那是鲜红如血。五个人的眼睛都眨也不眨的盯在了西门柔手上的长鞭上，显然都对这条似乎长着眼睛的鞭子有些戒惧之心。独腿人阴森森的一笑：我这四个朋友的来历，阁下想必看出来了吧？西门柔看了一眼：我早就看出来了。按理说呢，以我们五个人的身份，本不该联手对付你一个。只不过今日的情况却不同。江湖中以多胜少的小人呢，我也见过多了，又不止你们五个。啊，我本不想取你性命，但你既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规矩一坏，威信无存呢，这道理你自然也明白吧？西门柔看了他一眼：我若一定要走呢？你走不了的。西门柔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说黎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嘉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士》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让我们掌声欢迎独立讲述人、青年作家、山东卫视第三季超级语文课总冠军马玉伟老师，欢迎您。40组诗词家庭已经准备就绪，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哲、贵、令、多、锦、彪、贺、冲、天、破、镇、子。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聚焦一位诗人，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位诗人用一句诗就可以形容：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如果说到大唐的边塞，与其说它是征战的沙场，倒不如说它就是诗人灵感的来源。这些诗人走进了大漠戈壁，他们看到的是边关冷月，他们想到的是龙城飞将，他们吟诵的是万里长城，他们怀抱的是家国情怀。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样的边塞风情中一起走进大唐，走进高适。高适，高35，高能武将，少年穷困潦倒，晚年败将封侯。他是唐代唯一凭军功封侯的诗人，一手烂牌打出王炸。他是安史之乱大唐逆风翻盘的功臣，天下谁人不识君，这就是风骨决然的边塞诗人高适。
1: 热播的国内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就是以高适的视角去主编创作的。高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在两位老师的心中，高适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地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2: 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我心目中的高适。第一个关键词是大器晚成，因为有很多诗人是少年时候就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觉得高适的人生可能真正他的成名成家，也许从50岁开始，大器晚成的典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边塞诗人。大唐写边塞诗的诗人非常之多，从初唐四杰到王昌龄、岑参到李白、杜甫，他们都有边塞诗这样的题材，但真正的以军人的身份驰骋边塞的诗人不多，高适、岑参名列其中。第三个关键词是败将封侯，那真正的以将军将领的身份指挥千军万马，并且取得战争的胜利，高适他真的能够以军功来做到败将封侯，可以说是大唐顶流诗人当中爵位最高的那个。
3: 长安三万里这个视角很有意思，选了高适。我们再来想一想，选其他人好像都没有那么合适。你选李白，他看到的世界永远是仙气飘飘的，你选杜甫，他看到的世界是沉郁顿挫的，而高适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资历平平，然后认识了他的很多朋友，开始了他壮游的一生，他慢慢的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自己的那番天地，在自己的世界中取得了成就。所以高适的一生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生，但同时高适的一生又是不普通的一生。他到边塞真正的见过边塞的血雨腥风，他也看到过大唐的强盛，他也目睹了大唐的风雨飘摇。所以高适到底是什么？高适就是一个大唐朝的普通人，高适就是这一双看着大唐朝的眼睛。
0: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4: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40组家庭，请听题：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烈火照狼山一句中，瀚海的意思是 ：A. 海洋 ，B.
1: 森林 ，C， 沙漠，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C， 沙漠。全场四十组家庭，请继续听题。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此诗句中的玉龙指的是 ：A. 长矛 ，B. 剑 ，C. 刀。请作答。接下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剑。第三题，请听题。高适以军功受封渤海县侯，堪称唐代诗人中的人生赢家。那么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汉武帝是一种庙号 ；B. 周代爵位一般分为公、侯、伯、子、男、武等 ；C. 范仲淹谥号文正。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2: 这个题目里面特别有意思，出现了三种称谓：庙号、爵位、谥号。庙号当然主要是指的祭祀用的，比如说汉武帝的庙号是世宗，谥号是一个人死后后人对他的一生主要功绩的一个概括。高适的谥号是忠，这也让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拜将封侯，其实还是忠于家国，这是他最大的精神财富。
1: 那三道题目已经答题完毕，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成功在各大阵营当中突围而出？来，最终结果请揭晓。罗锦标，李之涵家庭；哲桂令，王公披险家庭；破贞子，我们的老朋友钟思杰家庭。非常的激烈，我们来看贺冲天，老朋友张一鸣家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二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4: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抢到并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争夺本期擂主。
1: 开始答题，请听题。学者辜鸿铭曾说，中国人具备博大、淳朴、深沉、敏锐这四种品质。请问下列哪句诗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 ？A.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B.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C.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鸣，
5: 我的答案是 B，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A 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C， 他就是杜甫的登高，也不是博大的胸怀，所以是 B。
1: 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别董大的这首《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应该是高适诗歌影响力排行榜的第一名。 A、C 两个选项可能更加偏向于一种深沉和敏锐的诗人气质，而高适的这两句是更能够体现一种博大的胸怀。其实我觉得盛唐也就是一个最能够孕育诗人博大胸襟和格局的这样一个时代。唐代的送别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诗歌题材之一，撑起了全唐诗的半壁江山。而且唐人的送别诗跟我们刻板印象当中凄凄切切的情绪不太一样，它通常会呈现出更加博大更加多元的一种情感类型。别董当二首恰恰是写于高适默默无闻贫贱之时，丈夫贫贱因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他送别董大，他都没有钱来为董大置办一场像样的饯行宴，但他依然有这样一种博大的胸怀。我想这既是高适的个人的那样一种气质能够支撑他大器晚成的一种天性的禀赋，但同时也有盛唐的博大的胸襟的这样一种土壤的孕育。
3: 一朝有一朝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但同样的一朝有一朝之气象，所以同样是送别诗，那样境界顿开的气象只有大唐才有，甚至只有盛唐才有。所以你看那句最著名的句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想古代送别的时候，山那边是什么都不知道，海那边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可能今天分别，下一次再见的时候皆已白头，彼此就好像是镜子一样照出岁月的无情流逝啊。但是他居然能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然这句诗有它的源头，就是曹植的那首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是曹植那个状况一下之后马上又回到了伤感，但是王勃把它继续扩大下去，高适把它继续扩大下去。所以送别是在对友人讲，但何尝又不是在对自己讲呢？高适是在对董大讲，又何尝不是给自己巨大的激励呢？
0: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每个人内心都要有这样的胸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我觉得这一题一鸣答得非常的精彩，一题过后已经领先了一格。那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假如小岗同学来到盛唐的边塞，他需要拿着下图中哪类物品作为进出关卡的通行证？四组家庭请抢答。钟思杰，
6: 图 A 啊，倍感亲切，因为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过，应该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通关文牒《鄂军旗经节》，它一是有通行证的功能，二是还有这个免税的功能。 B 的话应该是隋唐时期的鱼符，能够显示官员的这个品阶的一个鱼符。 C 不太认得。
0: C 你不太认得，然后你选择了 A。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钟思杰回答正确的话他也会前进一个，如果钟思杰回答错误的话其他三组家庭都会前进一个。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来吧，我们两道题目过后四组家庭继续答题。高适在蜀中任职时常常资助一位生活拮据的老友，下列哪句诗是高适写给这位朋友的？请抢答。钟思杰，
6: 我选答案 B。B 选项呢，就是出自这个高适在人日给杜甫的赠诗。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三 B 是高适写的人日记度二十宜。高适在四川任蜀州刺史的时候，给居住在成都草堂的杜甫寄一首诗去慰问他。其实我们从《长安三万》里面看到的是高、李、杜三个人同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这三个人的友谊的后续是不一样的。李杜的友谊是延续下来，而且更多的是杜甫向李白表达他的思念、他的牵挂等等。高适和李白的后续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高适的谥号是忠，忠于大唐王朝，可是在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让他们三个人的友谊分道扬镳。所以后来李白入狱的时候应该曾经想过向高适求助，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高适曾经伸出援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友谊之链条其实已经有了断裂。但杜甫跟高适不一样，题目的 B 选项就是高适任蜀州刺史的时候。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来高适对于杜甫的牵挂。杜甫在生活特别艰难的时候，他最想求助的那个人之一就是高适。他的诗是这样写的：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眼看着秋天来了，他一家人的这个衣食还没有着落，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彭州牧就是彭州刺史，就是高适，你什么时候可以资助我一下，
1: 借点钱。
2: 对，我想以杜甫这样的诗人，他内心有一种高傲的气骨在，他能够开口求助的人一定是他最信任的最亲密的知己，而高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知己。
1: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目前钟思杰又再次抢到并答对，场上比分已经来到了2-1、0-0，王公披险家庭。那三道题目过去了都没有抢到，但是这三道题目你们都知道答案对不对？
7: 手速差一些，
1: 手速差一点是吧？要加油，好吧。第四题，请听题：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请问这句诗描写了西域地区哪一个季节的景象？四组家庭，请抢答。
8: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晚上钟思杰状态很好哦，你看连抢好几道了。
9: 对他来说难度不大。
1: 钟思杰，
6: 我选2B秋季。
1: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秋季。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6: 一个掌
1: 钟思杰现在是一马当先，三格了，还剩下两格就能够来到五格，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下一道题，四组家庭请听题：下列哪一个诗句中的长城与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中的长城意思相同？四组家庭请抢答。朵朵，
10: 你说
11: 选 A。
1: 确定？如果你选错了怎么办？其他三组家庭都要前进一格。
9: 选错了也选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对不起，回答错误。请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格。
9: 我感觉原地踏步就对了。你改一下 C 好了是吧？
11: 挺遗憾的，我一开始想选 C， 然后爸爸说选 A， 我是特别信任爸爸的，所以我才改的答案。
1: 目前钟思杰已经来到了本轮的赛点，如果 其他家庭再有答错一道题目，或者是他抢到并答对一道题目，他就直接获得了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但是张一鸣，你还有机会，因为现在我们只答了五道题，你只需要抢到三道并答对就可以了。
8: 张一鸣的机会渺茫啊！
1: 手速也要保证，正确率也要保证。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视频题，各位请看视频。
7: 大家好，我是魏世杰，从事核武器研究呢20多年了。现在的我啊，写了很多科普类的图书，希望呢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国防科技产生兴趣。而在盛唐时期呢，文人们写下了一段段壮烈激昂的诗篇，自笔未封，抒发自己的强国梦。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下列哪一句诗表达了诗人建功报国的壮志？
1: 四组家庭请抢答。
8: 宋思杰，
6: 这道题刚刚小龙哥念的时候，我看妹妹笑了一下，让妹妹来。
10: 我觉得这道题选 C。
6: A 的话是高适的《阉割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这个是高适有感张守珪兵败而隐瞒了这个战况不报，还有有感于当时朝中军中的一些腐败现象，有感而发的一篇讽喻之作，所以它是不能够体现建功报国壮志的。而 B 选项一个相关一个仇，这很明显是思乡怀亲啊。而 C 呢，是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应该是起舞。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所以应该是 C， 我们的诗人李贺呢也想要建功报国。
1: 如果钟思杰回答正确，将会直接获得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6: 破阵子队必赢。
1: 我们刚刚看到的出题官魏世杰老先生，大家可能对他并不熟悉，他是一个隐姓埋名默默研究了26年的一位老核武器研究人员。我们中国有今天如此的强大，我们能够看得到很多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英雄们，但其实在这些我们能看得到的民族英雄背后，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名的民族英雄。
2: 我们可能都知道一句歌词，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灯聚焦的那个地方固然是光芒万丈，但是更多的是在背后默默了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家国不断的在奉献的人，我觉得也同样是英雄。魏老先生他默默的研究核武器20多年，他其实就是长城的那一块砖，那一块石头，他也是站在光里和站在光圈当中的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其实也在砌我们的长城。我们现在说不仅仅是军事强国，还有文化强国，包括我自己，其实我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我作为一名教师，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者，我也希望做中国文化长城的那一块默默无闻的砖，或者是那一块默默无闻的石头。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示》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大家。再次掌声，恭喜钟思杰在本轮突围成功，掌声送给钟思杰。马上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站在我左手边的就是已经做了三期擂主宝座的居心彤家庭，刚刚看到了钟思杰的表现，对不对？
1: 表现非常好，这么快要达到五分了，真的太厉害了。
0: 确实，这好像是我们这么多期以来最快达到五格的，就是钟思杰。破阵子阵营还没有擂主，如果你可以把居心彤挑落马下，破阵子阵营终于出来一个擂主了。哦，钟思杰，你有什么要对居心彤讲的？
2: 俱怀逸兴壮思飞，遇上青天揽明月，加油，我们一定做到最好。
1: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0: 好，我们本轮潮头登高争擂赛的规则，
3: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接下来时间心有灵犀，现在开始。杨子洛、钟思杰先答题。
4: 我们有时候夏天会在
2: 公园的晚上吗？
4: 公园晚上
2: 经常脱壳。
0: 正确。
4: 我们藏手机，
2: 瞒天过海。
0: 正确。
4: 我们要抓就要抓大的，
2: 擒贼先擒王。
0: 正确。
4: 沙滩的一种有石头，
2: 戈壁。
0: 正确。
4: 什么孤烟直，
2: 大漠。
0: 正确。
4: 我们过万户岛医生上，
2: 长安一片月。
0: 正确。
4: 牛的另一个
2: 八百里。
0: 正确。
4: 用什么缚住苍龙？
2: 长鹰。
0: 正确。
4: 我们房子有什么？一个要用它来过。
0: 过。
4: 烟花三月下，
2: 扬州。扬州八怪。
0: 正确。
4: 现在的卫星发射基地，
2: 酒泉。
0: 正确。
4: 一个地方的过。
0: 过。
2: 没事。
4: 离骚的作者，
2: 屈原。
0: 正确。
4: 五星
2: 红旗。
0: 正确。
4: 把公主送去，
2: 和亲。
0: 正确。
4: 城阙府，
2: 三秦。
0: 正确。
4: 长江的另外一个对应是
2: 黄河，
4: 这个是什么字？
2: 大一。
4: 就是
2: 过。
4: 不叫胡马渡，
2: 阴山。
0: 正确。
4: 此夜
2: 曲中闻折柳，
4: 第一个字改成乐器，
2: 笛中闻折柳。
0: 正确。
4: 庞涓孙膑
2: 围魏救赵。
0: 正确。
4: 诸葛亮弹
2: 空城计。
0: 正确。
4: 一个歌曲吗？第一个字是
2: 十面埋伏。
0: 正确。
4: 三体的诞生地，
2: 娘子关。娘子关。
0: 正确。
4: 葡萄美酒，
2: 夜光杯。
0: 正确。
4: 潼关怀古，词牌名
2: 山坡羊。
0: 正确。
4: 庭院深深深几许，词牌名
2: 蝶恋花。
0: 正确。
4: 赵仁宗小时候的故事是吗？
2: 宋仁宗赵祯把狸猫换太子。
4: 宋仁宗。
0: 正确。
4: 三顾茅庐请
2: 诸葛亮。
0: 正确。
4: 廉颇
2: 驾向河。
0: 正确。来，请钟思杰回到位置上。接下来有请居心彤家庭开始。
5: 三十六计，把那个兽中之王弄走。
2: 调虎离山。
0: 正确。
5: 偷东西，拉着一个咩咩。
2: 射向阳。
0: 正确。
5: 板荡石成尘，
2: 岂不是你草。
0: 正确。
5: 一种地貌是红色的。
2: 丹霞。
0: 正确。
5: 风起什么吹浪去，
2: 绿洲。
0: 正确。
5: 什么大鹅，在前面三个。
2: 铁不顿。
0: 正确。
5: 欲将轻骑逐，
2: 大雪满弓刀。
0: 正确。
5: 一封招奏，
2: 九重天。
0: 正确。
5: 将军什么夜不脱，
2: 金甲。
0: 正确。
5: 说这个城池非常的坚，四个字。
2: 稳如磐石，固如磐石。
5: 后两个字换，
2: 固如泰山。过
5: 过
2: 过
5: 过过过。断桥残雪，三潭映月被
2: 西湖石醒。
0: 正确。
5: 甲骨文的发现的地方，
2: 殷墟。
0: 正确。
5: 黄雀在后，
2: 螳螂捕蝉。
0: 正确。
5: 无共什么言，
2: 楚王。
0: 正确。
5: 风彻什么动不翻，
2: 红旗。
5: 风彻什么动不翻，吕布什么射戟，
2: 什么射戟，
5: 纷纷暮雪下，
2: 辕门。
0: 正确。
5: 什么望五津，
1: 封烟。
0: 正确。
5: 三国什么南北朝？
1: 两晋。
0: 正确。
5: 什么压城城欲摧？
1: 黑云。
0: 正确。
5: 无花只有寒。
1: 五月天山雪。
0: 正确。
5: 管仲打仗迷路，然后一个动物。
1: 老马识途。
0: 正确。
5: 王允巧施什么吕布戏貂蝉？
1: 梅花记。
0: 正确。
5: 这是一个叫天下第一，在秦皇岛隘口。
1: 山海关。
0: 正确。
5: 什么光斩一月龙舞？
1: 玉壶。
5: 青岛啤
1: 酒。玉壶酒。
0: 正确。
5: 反帝司大围剿司白明。
1: 于家傲。
0: 正确。
5: 诸葛亮抓一个人又放了，叫什么？第一个字是六的上一个。
1: 七擒孟获。
0: 正确。
5: 什么美酒郁金香？
1: 葡萄。兰陵。
5: 老虎被称为什么？
1: 王。兰陵王。
0: 正确。
5: 公孙杵臼救了一家人。
1: 赵氏孤儿。
0: 正确。
5: 赵。
6: 看见鞠婧祎他们两个人配合的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的流畅，我当时搭了一下我妹妹的肩膀，就当时心里在想你有点细。
0: 两组都已经回答完毕，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鞠婧祎家庭答对26题，钟思杰家庭答对26题。
1: 行了，
0: 在一轮的心有灵犀过后，目前两队都答对了26题，所以两队比分1-1。两组家庭正式进入抢答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请听题：如果将写景诗比作现代摄影作品，善于发掘景色之美的王昌龄堪称是专业摄影师。如果下图是王昌龄诗歌摄影展的一幅作品，他最可能用以下哪句诗来命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的答案是 C。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我觉得这道题目写景诗比作现代摄影作品，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因为它引导我们在读诗的时候，让我们在脑海里面呈现一个画面的还原，就将文字转变成视觉的感觉，而中国古代的诗人恰恰是最擅长情景交融，就用文字来体现视觉的画面感。我们这道题 ABC 选项全部是王昌龄的诗，我们虽然说王昌龄是边塞诗人之一，但是我觉得王昌龄他不仅仅只擅长写边塞的风光，他同样擅长写江南的风光，因为这也是大唐诗人他们独特的一个优势。
0: 一题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钟思杰答对2-1领先。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酒是一面投射诗人见闻和情感的镜子，下列哪句诗通过酒写出了潇洒豪迈的塞外风情？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婧祎，
1: 这道题的答案既然题目里说了是塞外风情，那么我选择2B，因为葡萄、夜光杯包括琵琶这些元素都是当时的新疆等地可以见的。
8: 等会儿这首诗叫什么？
1: 这首诗叫《凉州词》。
8: 胡尔，
1: 但他说的是塞外风情。2B。
0: 确定？
1: 确定。
0: 钟思杰，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
6: 我会想选 A。
0: A。
6: 这应该是瀛州。这首诗他写的是瀛州的风光。然后我先讲讲 B 跟 C 吧。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他后边说的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所以我觉得 B 与其说是 潇洒豪迈，倒不如说是一种慷慨悲壮。而 C 呢，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他后面是将军白发征夫泪，是这个戍客望远意，在塞外的人在思念自己的家乡。我的答案是 A， 如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 如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所以居心统回答错误。
9: 因为我只看到了异域风情，所以当时我看这个又是葡萄又是夜光杯的，然后我爸说是胡儿十岁能骑马，我说你听我的吧，这回就然后就错了。
5: 这个他不可能全会的，那个题反正我也不是特别肯定 A 和 B 之间嘛，因为这个各有50%，说到底就是你有盲点。
0: 钟思杰拿到一分，3-1。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毅借笛声道尽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句诗同样通过乐器表达了思乡之情？请抢答。居心统，
1: 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3C。首先 A 是酒泉太守席上最后坐，本来就是酒泉那边的胡人。 B 呢，这个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这个应该是出自雁门太守行，是驻守的一个场景，然后它并不是思乡，而是描写的战争。 C 的叫人意气异长安，意就是思念，然后折杨柳，柳谐音流，然后也表达的是思念，所以说选择 C。
0: 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居心统回答正确 C， 拿回一分，目前场上比分3-2。下面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下图信息分析下列哪一组关隘名称与图中序号的对应是正确的？请看图片。A， 一阳关，二居庸关，C 函谷关。

0: 年老子骑青牛出的函谷关。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钟思杰回答正确。钟思杰目前他的比分来到了4分，居心同家庭2分。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根据任意线索随时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一，它是西北地区的名城。二，它是西汉设置的河西四郡之一。三，它被称为六朝古都。六朝古都，飓风先生非常笃定地拍下了抢答器。
0: 五威九泉张掖，还有一个
2: 敦煌。
0: 敦煌，六朝古都是谁？九泉、张掖、
2: 河西四郡是吗？
0: 就这四个。九泉还是张掖？哪个？快，答案，时间快到了。
2: 五威。
0: 五威。
1: 倒计时。
0: 答案是五威。
2: 等会儿，九泉。
0: 稍等。
1: 四。
2: 五威。
0: 五威。
1: 三。
0: 就是五威。
1: 二。一。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两队分差缩小回1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钟思杰将会直接来到5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他因彰显武功军威而得名，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五位。目前场上比分已经来到了3-4，请继续听题。上将筹边未肯还，湘江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这首诗与以下哪一事件有关？两组家庭请抢答。
0: 我觉得应该选 C， 左宗棠收复新疆。1839己亥年，灵公虎门消毒烟，他得是岷江子弟而不是湘江子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题目的地点，湘江子弟满天山，我们知道天山是新疆的山脉，应该对应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选项 B 是当年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邓世昌与定远舰一同殉国，沉在了我国的黄海海底。这个 ABC 选项都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C 左宗棠收复新疆，当时是清末的这个边防与海防之争，当时似乎这个边防有所松懈，但是左宗棠非常坚定地觉得新疆不能丢。当时他甚至是打好了自己的棺材，带着自己的棺材去往了新疆，抱有这种我没有把新疆收回来，我就要死在新疆的这种决心，非常的感人。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钟思杰回答正确 C。 目前场上比分5-3，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既是诗人，也有卓著的军功。线索二，他曾镇守边关，参与修筑长城。参与修筑长城。
0: 戚继光，他年觅得封侯印，愿学幽人住此山，就是戚继光题武夷，讲的是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而他曾经镇守边关，参与修筑长城呢， 镇守边关啊，就是赞成这个浙闽一带的事情。甚至我们宁德都有一个公园叫戚继光公园，上头有戚继光的这个像。戚继光他征倭寇之后，随即呢又往这个北上去，就是修山海关这带的长城，也带了这些浙闽的人，他们从此就扎根在了山海关这一带，来镇守我国北方的这个海疆。但是他们依然保有了一份乡愁，将我们家乡的记忆带到了那里。
1: 如果说这道题目钟思杰回答正确的话，现在就会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第三个线索，他的妻子也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线索四：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恭喜钟思杰回答正确。
3: 打到乌敏山的时候，我觉得行，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发力了。结果那道线索题刚好戚继光修长城，这个是我的盲点，所以说到6-3的时候我就很慌。
4: 戚继光他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军事家，真的是子承父业，有将门家风。他的父亲戚景通就是一位将军，他的父亲戚景通56岁才终于有了戚继光这么一个儿子。通常情况下，中年得子很容易溺爱，尤其他又那样好的家庭条件。但他从小为什么给他取名继光，就是要继承他这种将门家风。后来果然他17岁就已经代替父亲走上了军旅生涯。我们的线索四：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是他子承父业，少年时期踏上军旅生涯，他就把自己一生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两句诗。线索三：他的妻子王氏据说威猛小唱军机，是属于那种既有勇又有才智的一位夫人，经常会辅佐他的夫君。据说有一次戚继光带领军队出去抗击倭寇，然后留守的新和城没有撞丁，这个时候倭寇突然来袭，他的妻子王夫人是率领城里的妇女披挂上阵，守住了新和城。
1: 所以这道题目钟思杰回答正确，来到了本场赛点6分，恭喜。还有三道题，也就是说你三道题都需要抢到并答对才能够打平。但凡答错一题，或者是钟思杰抢到答对一题，本场比赛就结束。已经做了3期擂主宝座的居心彤，能否再给自己驳回一线生机？还有3道题目，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相比高适着眼于现实问题，岑参笔下的边塞生活更加具有浪漫气息，请问下列哪句最能体现岑参边塞诗的这一特点？两组家庭请抢答。不要欢呼得太早，还需要他答对。如果钟思杰没有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彤仍然还有机会。
0: 我的答案是 C， 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钟思杰把居心彤挑落马下，掌声恭喜。做了3期擂主了，在擂主间也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空调，习惯了那里的舒适。居心彤，对于今天这一期高适的主题，被挑落马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3: 其实思杰特别厉害，有些东西我确实也不会。这一期高适这个诗人确实也在我半个盲区内，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思杰他们赢得特别理所应当。我想告诉思杰，那个擂主间那个座椅真的很舒服，那个空调真的很好。
1: 飓风先生，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父女二人来到这里这趟旅行的真实感受和想法。
5: 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赛进行了7场，我们
2: 确实经历了大起大落，能尽力争取，尽力争取又争取不上，顺其自然。这个比赛走到现在，对于我们两个来讲，都是完全可以接受，也很享受的，因为它就需要这个波澜呀，需要这个一步步走下去。接下来我想我们，回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我们享受我们大家庭的温暖。
1: 有请鞠欣桐、鞠峰回到属于你们的贺中天阵营，有请。
0: 来到我们这个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这个舞台上呢，我们就是在上一场有很多人的讲得非常精彩的内容的公开课。不要多想，我们享受了，我们学习了，我们不虚此行就足够了。
1: 不讲成功，只有成长。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新课擂主吧，请去到属于你们的擂主备战间，有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十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十方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加乐。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